0: 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人力共守平安。技术驱动，木凯网络创新发展服务全球电信客商。爱心凉茶摊持续升温，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酸梅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每逢夏日，曹娥江沿线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增加。为此，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平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防溺水智能预警大屏正实时刷新曹娥江全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后台实时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滨江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
2: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0: 社区志愿者在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3: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4年间，区镇2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现场交流氛围。

0: 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
1: 小健的身影。哎，
2: 张小秋，
3: 咱也住过一块儿过，但是那个一个是房东，一个是租客，
4: 不合法的。
2: 谁可以不合法？我租客我怎么不合法？
5: 租客和这个。 租客和这个房东的关系啊，就快要变成合法夫妻了，就真的要在一起了。后反
3: 悔了？
5: 不是反悔了，我得做点准备啊！我想想，我能先干点什么。我从火车上我得做个准备，我先列个菜单。哎，
6: 烤肉好了。
2: 这个菜好了。
3: 烧烤是。
2: 鸡腿，我拿鸡腿给你做宫保鸡丁。
3: 你真的？
5: 对呀。
3: 哇，
2: 看着很不错啊。
3: 那必须。
5: 来。
3: 应该是新买的，不错。
2: 尝尝。
5: 你到底是医生还是厨子呀？
3: 我真是搞不清楚。
5: 谢谢。
3: 谢谢。
5: 谢谢。
3: 你吃一串。
7: 给我给你拿着，我估计不够。那个，差不多时间了，咱举个杯。
8: 来，
7: 来，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真快乐！哎呀，啊，
7: 有感而发，我说两句。
3: 哎呦，
7: 你说两句。
3: 你有个官样了，现在。
7: 哎，
8: 这做公司的不一样啊。
7: 真的是。
8: 首先呢，祝贺这个琪姐。
3: 求婚成功，
7: 哎，对，
8: 我反对，
3: 为什么？
8: 这事儿根上是我策划的，你们俩变节了啊！
7: 行了，咱别说了，
3: 你们俩知道他把戒指找到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我们跟齐岩的铁磁，
3: 是不是啊？
7: 对，
8: 这都是我的人，
3: 你是新卖的，你是外来的，
8: 我也是急救的人，我也是你的人，哎，
7: 好恶心，
3: 你真恶心，
8: 哎，我不行了，第二件事，我真不行了，
7: 哎呦我天，
3: 第二件事啊，就是每个人啊。
7: 我希望说一个新年愿望啊！好吧，那我先来啊。谢谢。这新的一年啊，佳琪，我向咱俩把证领。哎，
10: 是的。
7: 真正版。
3: 好愿望，好好见我们佳琪。
7: 那必须的。
10: 嗯，那你来。嗯，那我就希望不只是新的一年。
3: 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两个结婚以后都甜甜蜜蜜、幸福。
7: 孙佳琪，你怎么一点力度都没有？
3: 愿望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平安、健康。
11: 主要是你那个，
3: 对，
11: 张局打开。
3: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狂吃不胖。哦呦，
7: 好好好，
3: 实在，来，我们家张博士该你了。
7: 愿望有点多，你先说。
3: 我跟你说啊。
7: 新的一年，
3: 我希望我们每家的老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幸福。主要是我们自己也得平安幸福，这样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人。
7: 棒，非常好。
3: 来吧，张。
7: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琪琪的愿望都能实现。
3: 哎，
7: 你现在
3: 有油，你自己心里有数没？
7: 你张姐，你真恶心。
3: 哎，
7: 这话
3: 怎么
7: 不是你的专业，我明白吗？

聚散成了

0: 进来。嗨，
1: 老师，您找我啊？
2: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啊？啊？
1: 你多少时间没来看我了？
2: 要不是我给你发信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到你呢。哼，快坐。
1: 我这一直想来看您，不是抽不出来时间吗？今天刚收车，衣服都没换就来了。
2: 好，小池，我知道你忙。啊，来，你看啊，这是你在做心外科医生的时候留下的资料和荣誉，我都给你保存着呢。来，现在自己拿去，完璧归赵啊。
1: 谢谢主任。哎，您突然给我这些是？
2: 小池啊，自从你拒绝去研究中心后，我们市卫健委的领导都为你惋惜，但是他们很重视你，认为你这样的人才不能浪费了，希望你再回到心外科去搞我们自己的课题研究，怎么样？嘿，放心吧，不用你做手术啊，搞自己的课题研究费脑子而不费手。
1: 老师，这您说这事儿太突然了。
2: 你不要有压力，跟着心走。

0: 我知道，现在应该马上就下班了啊！你想吃什么？先不跟你说了啊。请完皇上，臣拿走了。啊啊啊！快走啊啊！没事没事，
1: 你说走吧。
2: 没事没事，
0: 吃力不？我都吃力不？
3: 可是膝盖了。
0: 没事没事，我试一下啊。啊，
1: 慢点慢点，
0: 不用不用，弄我啊。
2: 我扶你吧。
0: 啊，不行不行，
1: 这咋整啊？
0: 这怎么办？
1: 高儿啊。
0: 这车帮我出了，行吗？
4: 行行行，别管了，
0: 快去快去，
1: 走，来跟我。
0: 快走快走，
1: 咱们去。
0: 快走快走，
5: 小心点，
0: 别管高了啊！
5: 照顾一下姐啊！
0: 陈达，快走快走快走。哎，没事，不用管我，缓一会儿就好，快去忙你们的，没事没事，真没事。
5: 真的行吗？
0: 快去快去，快去忙，快点。

0: 要是不出车的话，这点我都吃上我媳妇做的饭了。
1: 你上辈子怕是馋死的吧？这嫂子不都是快预产期了吗？还让她做饭？
0: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你嫂子她是什么呢？她是最喜欢做饭的，她以做饭为爱好，她就是。你看，说谁谁就来了吧？喂，媳妇儿。
2: 老公，你到哪了？我被你这绊了
0: 怎么了？
2: 一下，我流血了。
0: 那赶紧打120啊，上医院呢。
2: 不就是120吗？
0: 好，好，好，我知道，我现在马上找人去啊。
3: 我操，哥哥，
0: 什么情况？
3: 我妹妹在那边做作业，然后一群小孩子过来找她玩，就不知道怎么这样了。
0: 哎，小朋友，叔叔看一下，能喘出气儿来吗？
4: 父母在家吗？
0: 吃什么东西了吗？
4: 我一自己，我一个人家。
3: 我父母出去送货了，我一个人在店里，就你一个人。
0: 来，小朋友看一眼，我那厚厚有衣物。来，站起来啊，小朋友，配合一下，哎，稍微弯点腰。马上啊，马上就好。来，好，出来了，出来了。来，看一眼啊。
4: 来来来，
0: 小朋友，现在好点了吧？
4: 喘气正常了吧？好多了是不是？
0: 哟，还有点血啊。家属，我跟你说啊，现在意识是出来了，但是呢，可能气道有些划伤，需要去四院进一步检查，可以吧？
4: 哎。
0: 好，快去，好，
4: 快去，
0: 来，把车门开开。
4: 来
0: 来来，小朋友，过来。
4: 你把门锁一下，然后跟我们一起过去。
0: 好，

0: 来，慢点啊。哎哎，孩子喉咙卡了异物，我已经处理过了，但是现在还有划伤，需要进一步处理。娇儿、花儿，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赶紧走了啊。
1: 谢叔叔。快走吧，先救人。

0: 媳妇儿，本来我今天可以早回来的，突发情况，出了趟车，所以来晚了，救了个孩子，所以就……
1: 你怎么才来？
0: 的确是突发情况，媳妇儿。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啊，我是个120急救医生。啊，
0: 怪不得。
1: 大夫，我这个严重吗？什么情况？
0: 你的这个膝盖半月板有个旧伤，应该是你工作长期压迫膝盖，再加上锻炼的姿势不正确造成的。

0: 你的膝盖还是比较严重，那我这个情况我还能干我这工作吗？
1: 你的膝盖要好好养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我建议你不要做剧烈运动，做伤及膝盖的动作，再不注意，可要动手术了。这样吧，我先给你开点药。

0: 我回来啦！哎呀，你这有口福，我刚把这面做好。哎，
1: 不要晚了。
0: 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啊？哎呀，别
1: 提了，摔了一跤。
0: 摔哪儿了？
1: 摔腿一下，没事。
0: 啊，你条腿我看看，我看看。
1: 不是，就这儿摔了一下。我这个
0: 没事，你看给我们家小张吓的，
1: 赶紧的，我饿了，吃饭了，真没事儿。
0: 明天咱得去趟医院啊。
1: 去去去，你查完你就知道没事了，快点。
0: 不小心。
1: 耽误点时间，在那歇了一会儿。哎呀，饿死我了！慢点啊！好吃。嗯。你说我要是不当急救医生，我还能干什么？
0: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我就问。随便问问啊。嗯。随便一问，那我就随便一答。我觉得以你的身材，以你的饭量，
1: 啊，没好话了。
0: 最适合干的就是试吃员。 人家别的试吃员一天只能试吃一顿，你可以试吃三顿，而且你吃完了你还不长胖。我揍你了，张弛。不是，干吃不胖还不好啊？开玩笑呢。你最适合干的就是急救医生，你要是不当急救医生，那就是咱们急救中心的巨大损失。是吧？你怎么还？
1: 严肃上了呢？怎么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有一个事儿瞒着你。
0: 怎么？
1: 我还想要一碗。
0: 满足你啊！
1: 不许走。
0: 满足你。

0: 你说呀，那我咋说呀？那我也说明白。哎，等他回来再说吧。不是，我说什么？这不是人来了，赶紧说什么事儿？
1: 就是，这都挂脸了，赶紧说干嘛呢？
0: 就是昨天高兴哥不是替你出车吗？然后我们回家后听说，他媳妇儿，
1: 黄浩。
2: 嫂子不小心摔倒，意外流产了。帮我们请下假。嗯，好好好。行，跟你说，别说了。
3: 琪琪，张弛，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
4: 我们来看看嫂子。
0: 嫂子，对不起啊，要不是因为高兴替我出车，可能都没这事儿。对不起，真对不起。
2: 对不起，没事儿，真没事儿。这，
0: 高兴，我累了。
2: 行。
0: 好，我们不打扰了啊，你休息，好好休息啊。
2: 宋家。
0: 真对不起啊，高兴。
2: 哎，真没事儿。

0: 姐姐，你千万别自责。他这个态度，确实出这事儿。
1: 哎呦，什么态度都行，人家出多大事？
2: 出这么大的事儿呢？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真的。是，昨天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想不通。我是在想啊，我救了别人家的孩子，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就是在想，我是一名120急救医生，我救了很多人，我们救了很多人。可是，在家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最需要120的时候。我在想，我还要不要再做这个行业？
1: 别让嫂子看见。大夫怎么说呢？
0: 哎呀，还好，大夫昨天说我们还年轻，还有再生育的能力嘛。人生无常。把没事儿摊到自己身上，勇敢、乐观，面对呗。
3: 你的这个膝盖半月板有个旧伤，应该是你工作长期压迫膝盖，再加上锻炼的姿势不正确造成的。
1: 那我这个情况，我还能干我这工作吗？
3: 你的膝盖要好好养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我建议你不要做剧烈运动，再不注意，可要动手术了。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

0: 早上10点，十多年来，上新的客户买单，设备取得放心，本人新的顾客光临。
1: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

0: 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喂，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你膝盖伤得这么严重，你不早说呀？我一开始觉得我能坚持，我觉得没多大事儿。但我今天在高兴媳妇病房看见她那样，我心里有点过不去。 我肯定得辞职了，张弛，干不了了。如果我的膝盖在以后的工作里再因为这个状况影响到别人，我接受不了。
1: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我这10年干的不错，真的。陆姐他们都夸我，我这不干了我，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还以为能干到老呢，我这心里就像针扎。

0: 琪琪呢？你俩不是一直出双入对吗？他找刘书记有点事儿。
1: 不会是又要升职了吧？这升职速度有点快啊！琪琪这两年溜了不少工呢，我觉得升职也正常。
2: 琪琪姐要升职啦！真是，等他回来我要宰他一顿。
3: 别劝了，柳书记。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来想去，如果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在以后的工作中出现任何失误，我很难原谅我自己。
2: 你现在这身体状况只是不允许你中断一线，
3: 不过中心还有很多行政工作你可以干。你想去哪个部门？你跟我说。
2: 一线是我长期奋斗的地方。 是我的价值所在。
3: 这样，你也容我考虑考虑。

0: 喂，啊，是。啊，知道了。啊，是罗平村来人了。你跟张弛一块儿跟我去见你吧。
1: 好。他们来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好啊，
0: 你好，
2: 我是急救中心的书记刘志刚。啊，刘书记你好啊。
0: 你们好，你们好。
2: 齐医生、张医生，你们好。
0: 刘姐好。
3: 上次泥石流的时候啊，幸亏你们来得及时，我们村呐在得以平安，房子也修好了，农田也开始运作了，现在一切都正常了。太好了，真的多亏了你们呢。
1: 是啊是啊，大家说啊，一定要来感谢感谢你们，
3: 所以就派我们三个人代表他们来了。
0: 真奇怪。哎呀，太客气了，这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这次我们来啊，村民们知道以后啊，大家都准备很多农产品。你看，一大袋子。你们千万不要嫌弃。
0: 这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千万别见笑啊。
0: 那这样，那我就代表我们中心的所有的同志，感谢你们了。哎，
3: 收下吧，
1: 那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4: 上次救灾的时候，听说你们还牺牲了一个同志。
3: 真是可惜了，他叫什么名字啊？这么优秀的同志，应该被记住啊！
0: 我们一会儿要去祭拜一下，他可是我们村的恩人呐。对了，我们村里研究了，准备在我们村里的祠堂，给他立个牌位。啊，牺牲的是我们中心的车明同志。
5: 作为急救人员，他为人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们能记得他，我们很感谢你们。
6: 齐医生，我记得你，你为了救我把膝盖都给伤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哎，
7: 别紧张，没事，都好多了。
5: 我出院以后，天天上山挖草药，还托人问了几个秘方，希望对你有用。您拿着。
6: 好，我一定试试。感谢感谢，
5: 不用谢，齐医生。哎。
0: 既然都来了，也正好到中午了，在我们食堂，大家一起便饭吧。
5: 对，
0: 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忙，你们就忙吧。那我们回去了，
5: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6: 谢谢，
0: 谢谢啊，
5: 谢谢，
0: 慢走。
6: 哎，好。

0: 喂，琪琪，
1: 喂妈，睡了吗？
0: 没呢，这么晚了你也没休息啊？
2: 没说是，就是有点想你了。哦，
3: 这话妈听着高兴啊。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3: 啊，对了，昨天我去看你爸了。
0: 他一直还问你呢。
2: 我爸挺好的吧？
3: 还行，还那样，脾气大，嗓门大。
2: 行，过两天我休班去看他。
3: 不过呀，你爸跟我说，
0: 之前因为你这个工作的问题，跟你发脾气，甚至还到你单位去闹。
3: 他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让我跟你说。

0: 我想想啊，这亏得你没去，如果你昨天去了，就你爸那好面
1: 的主当着你的面也未必说得出来。不过琪琪，
0: 听妈跟你说啊，你已经长大了，要理解爸妈的心情，都是为你好。现在呢，你身边有
1: 张弛，他能保护你，我们也觉得踏实了好多，也能够放心的。你呢，
0: 就踏踏实实的干你喜欢的工作吧，我们支持你。
2: 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你早点睡觉吧啊。
0: 好嘞，哪天想吃什么给妈打电话。
2: 挂了啊妈。

戴老师，我考虑清楚了，我还是决定留在急救中心。谢谢老师。

0: 妈，我来看您来了。我爸挺好的，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还有，我小时候一直把您当成是我的榜样，努力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心外医生，去救治更多的疑难杂症。但我食言了，我决定留在急救中心了。虽然这儿的工作跟之前不一样，但是可以继续救人，而且是和一群我爱的人一起。我希望在天之灵，你能保佑我。另外，最重要的，我上次跟您说的那个女孩叫奇迹，我们俩要结婚了。她是一个善良、可爱又上进的女孩，我非常爱她，希望你能保佑我们。
1: 小池，小池，
2: 北海，
1: 哎，人都去哪儿了？
2: 小池。小池，
3: 哟，
2: 干嘛呀？
3: 妈妈结婚纪念日快乐！啊！
2: 哎呀，真是忙晕了，我怎么把这日子都给忘了？
4: 谢谢小池，哎呦，你太有心了。
2: 孩子在呢，我去洗个手就来啊。
5: 好。
2: 小池呢？
5: 刚才等你饿了就先吃了。走。
2: 哎呀，
5: 其实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看你穿白大褂。哎，对了对了，
2: 什么呀？哎，
5: 等等等等，来，
2: 这是

0: 看见柜台上有一件衣服挂着，我就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你。等我再去吧，人家关门了。我骑车半个多小时又给他找着了。
1: 好看吗？
0: 好看呀、啊！我第一眼看见这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0: 北海，这件衣服是我认为最漂亮的一条裙子。
1: 谢谢你。
2: 你喜欢就好。
1: 嗯，喜欢。

0: 哎，佳琪，
1: 叔叔，60岁生日快乐！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还是我侄女好，还想着叔叔的生日呢啊！谢谢。
1: 可惜我今晚临时有事回不去，不然肯定要跟您好好喝两杯。
0: 哎，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不过生日都无所谓啊，只要你们年轻人玩得开心就好了啊！
1: 回去就给您补上。爱您，
0: 好，谢谢。
1: 叔叔，拜拜。

0: 你是？
1: 您的外卖。
0: 我没点外卖。
1: 您是孙一摸先生吧？
0: 我是。
1: 那就没错。

0: 歇会儿吧，眼睛快喝口水。
1: 谢谢亲爱的。
0: 这没有观众，在家就别看了呗。
1: 给谁看？我这精进自己的业务呢。
0: 妙。累不累？我们讲这儿。
1: 无事献殷勤。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你有什么说啊？
1: 我真没有。
2: 不违反原则，我就答应你。
1: 你怀不怀念咱们俩一个车的时候？
0: 真挺怀念的。这个我从一开始到急救中心不喜欢干这工作，到慢慢喜欢上急救医生的职业。
1: 哎，还有呢？
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又喜欢上你了。
1: 你看看，我让你给我打开了你发现美的眼睛，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就是美。
1: 还想不想跟我一个车？
0: 你的车？
1: 我今天琢磨了一下啊，我觉得当急救车司机挺帅的。
0: 谁？谁当？
1: 你先别管谁当啊，你看当这个急救车司机，开起来非常爽，风驰电掣的，而且非常有成就感，也能冲在一线。
0: 我天天坐在车里，我知道那种感觉。你就说谁当急救车司机？
1: 好嘞。
0: 你疯了吧？急救车司机还得当担架员，那每天还要跪呢。
1: 不是我不蹲啊，一天蹲的也没几个。关键我如果给你一个车，你帮我蹲，你多蹲几回呗。
0: 不是，咱俩一个车没问题，我都我跪，都我蹲都没问题。但急救中心是咱俩开的，那怎么就你说你当那个司机就当成司机了？
1: 你先别急眼，我这不做好准备，我先去培训三个月，我考个证。
0: 你培训什么呀？咱们中间你哪有急救车司机是女司机的呀？
1: 那我怎么就不能当第一个女司机呀？女司机怎么比你劲儿小还是怎么了？我想去张弛，真的。
0: 我持保留意见。
1: 就没明确反对吧，对吧？
0: 我，
1: 你保留意见就行，保留就行，保留吧。
0: 拿你一点招呼。
1: 哎，那我明天去跟刘主任说啊。哎
0: 呦，你看是不是疼了？
1: 不是，我那牙疼，不是腿。
0: 我告诉你，还好是左腿，左膝盖伤了。要不油门刹车你都踩不好。
3: 志刚，哎，那咱们就开始。
4: 好，开始。
5: 好。这次呢，我们的“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的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目的呢是给市民开展医疗知识的普及。当然，线上报名、这个宣传推广以及线下是由咱们中心牵头来普及急救医疗常识。
3: 哎，咱们这个报名的年龄不受限制，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如果青少年愿意来那就更好了，从娃娃抓起。学习的内容呢，就是黄金急救十分钟、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法等等吧。
5: 对，只要学满30个小时，并且通过考核，就可以颁发学员证书了。
0: 行，
5: 接下来是我们的宣传思路。
6: 我觉得是可行的。
7: 我觉着啊，像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个意见，如果只办一次好像是不够的，我建议要长期的办下去。
3: 没问题，咱们一定要长期的坚持，
5: 一定坚持。
3: 那么也希望急救中心的各位领导给予大力支持啊！啊，
5: 主要是什么呢？这次的活动呢，其实为什么说一定要学习黄金？

0: 好，大家注意啊，当我们家里出现了病人，停止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这时候就该用到了心肺复苏术。第一步，要让病人躺平；第二，要把他嘴里的东西有异物的话，一定要清理干净啊，否则他堵在嗓子，他没法喘气儿。
1: 接下来呢，把患者的拉链拉开，把胸膛完全的展露出来，哎，然后呢，在两乳头的中点的位置，用手掌的这个部位按压住。

0: 喂，哎，我说一莫，我到这儿了，你到哪儿了？
1: 我也到了。
0: 你在哪儿呢？
1: 你也到。
0: 我没看见你啊，我也没看见你啊，你是不是走错了？
1: 哎，不会啊，我是跟着导航来的。
0: 哎，你这样啊，你把那个微信里边的位置共享打开，我找你。
1: 什么位置共享啊？我不会用。
0: 哎，你听我教你。嘿，你说这个倔驴。

0: 哎呦，我说孙一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你可迟到了十分钟啊！
0: 还我迟到？哎，人家给的定位可是桥那头，
1: 告诉我也是在桥头啊。
0: 我说让你开个位置共享，您连这都不会，你也算是个大知识分子。哼，
1: 行了，别那么多话了，赶紧搬东西。你搬那个，我搬这个。
0: 哎呀，走那边吧。啊，
1: 往这边。啊，往这边。
0: 这边。啊，
1: 这中间多好看。
2: 好好好。
0: 我这边高
1: 了，放平了。
0: 你绷直点啊！
1: 你也绷点劲儿啊！我光往这边挪，一会儿又
0: 放上头。你放上头试试，斜着点。哎，
3: 走过路过的朋友们啊，听我说，急救知识啊很重要，学习救人要趁早。哎，食物中毒呢，先催吐，摔倒骨折要加固，开水烫伤啊，冷水冲，什么酱油、牙膏它不管用，煤气中毒快开窗，心脏停跳莫要慌。
1: 啊，哎呀，没想到你这个粗人编的这还挺顺的啊。
0: 这话说的。
4: 高价回收旧家居、旧电器、电冰箱、电视机。
1: 这怎么回事？
4: 电冰箱。
1: 这怎么？
5: 回家了。
6: 张弛啊，这段时间辛苦了，谢谢你啊。哎
7: 呀，爸，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走吧，回家。
5: 姐姐没事吧？
6: 没事。

0: 医疗器械检查，静脉泵电量充足，心跳正常，除颤仪电量充足，时间准确，
1: 药品检查，
2: 多巴胺5只，多巴酚丁胺2只，氨茶碱2只，药品充足，
1: 车辆检查。
2: 性能外观检查完毕，没有问题。

0: 作为这个股东啊，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地儿呢。嚯，这楼道窄的，这不能找个好点的地儿吗？这还窄，那你多点投资吧，换个大的。也不是不行，因为我最近还听说这个博康 APP 正在争取跟市卫健委的合作，如果要是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宣传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跟你说啊。 像我们这种带有商务性质的 APP， 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市卫健委说了，像我们这种博康 APP， 它是能够造福于民的。所以说，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加强和优化，就能够合作成功。郑博最近一直因为这事儿努力着呢。
1: 可是他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呀？
0: 他跟你说能有什么用呢？让你跟着瞎担心，他有这时间，还不如自己修复几个 bug 呢。行了，来，把东西给我，你们一会儿。

0: 你得先下载，我下了。这特意赶过来，
1: 挺累的。叔叔，饭你们做。
2: 好，好，好。
3: 哎呀，都安排好了。
1: 是是是，热菜刚上。
2: 认证，你要先进到那个博康 APP 里。
3: 怎么认证啊？就是你人脸认证的时候，手机一定要拿得远一点，靠后的，这样才能准确扫及到你脸上的信息。
0: 不用了。
3: 你试试。
0: 是吗？
1: 进了，有了。
2: 对，这样就行了。这个真方便。对啊，郑博，干得不错啊。哎呦，谢谢叔叔。
1: 就是工作再忙，也要好好照顾好家庭。放心吧，爸，一定的。嗯，
2: 好，来吧，吃吧。
1: 吃吃吃，来吃吃。嗯。
2: 哎呦，我给你包。
4: 包厢，来，姐夫，我戒酒了。自从上次那档子事儿啊，我就坚决不再喝酒了。戒了。好，那我也不强求了。那你就以水代酒，好吧？哎呀，尝一尝。其实，以前那个，真是对不起，老秦。哎呀，这说起来啊，两个孩子这段姻缘，也是小秦在冥冥之中为他们牵线搭桥了吧？啊，过去的事儿啊，翻篇了，就让它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可就是一家人，对吧？
5: 翻篇了，来，预祝吧啊！你们小两口要互敬互爱，生活幸福。
6: 好，
5: 和和美美，
7: 早生贵子。哎，
1: 谢谢爸爸妈妈。嗯，也祝你们健康长寿。
7: 对，
5: 好。
6: 谢谢啊！这以后结婚成家了，这个脾气得改改，不能太任性。
7: 我脾气多好啊！
8: 没事，没吃吗？等我们回去吧。
9: 葡萄，
10: 那是蹄子。
11: 没有，我爱吃的。
10: 我爱吃什么？
12: 鸡腿。
9: 鸡腿、排骨。
7: 哎呀，
10: 我们小张做的排骨还是……
8: 主要是他们组织，我以为他们能带点，没正餐。
10: 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差点抓了一个这么大的螃蟹。哎呦我的妈！就这么
8: 大的螃蟹，你也在这儿见不着吧？哎，这么大的螃蟹，
10: 感觉也就这么大。
8: 快跟我去看看，要不？
7: 你们是虚伪夫妇。
10: 就是要这么大，你
7: 还整个这么大？
10: 直接就给他吃了。哎呀，郑博，刚才咱俩抓了一个这么大的螃蟹，还没抓着吗？
7: 得收回去啊！
10: 啊，
8: 扎心了。
10: 哎，我不是他刚才一做那动作，我
7: 害怕了哈，
10: 我害怕，我真害怕，我特别怕一会儿海边谁喊救命，我
8: 你这嘴。

0: 对对对。
1: 你们别拆塌了。
2: 哎，师哥、琪姐，你们那婚礼咋样了？准备怎么弄？
1: 怎么弄来着？告诉他们。
3: 我不是等你回复呢吗？我问你，我说你到底是要西式在大草坪上自助餐，还是说中式的？然后那个找一个酒店，咱们吃席，八个菜。
4: 我觉得中式的好呀，我师姐穿中式的衣服肯定好看。
1: 你好好说，你太虚伪了。
3: 今天这个衣服啊，显不出来她的身材。你们想象。
1: 别说了，别说。
5: 盖头嘛，那你像那盖头盖起来了之后，然后撩，
3: 你有什么关系？撩起来是我撩，你有什么关系？
5: 是你撩，我们看了。
4: 哎，那会不会你们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们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然后你们要出车，
1: 扔海里，扔下去，扔它，扔完我就
0: 你处理一下吧。

0: 我有点紧张。
1: 咱俩今天结婚紧张还不正常吗？这手心都出汗了。
0: 不是，我不是紧张结婚，我老怕你能出点什么事儿，咱俩还得先去救
1: 你。出什么事儿？你说什么呢？
0: 不是，那咱俩之前一出去，不老能碰见那需要咱救助的人，不得赶紧？
1: 什么时候碰到这事儿了？你
0: 那足球场那天你记得吗？踢着踢着来个人倒了，还有那次去那个一块去度假村，不也是有一个人直接撂那儿了，咱一顿给人忙。
1: 那不是凑巧吗？那咱俩今天结婚还能那么凑巧啊？
0: 不会不会，我这不是害怕吗？
1: 不怕，不会的啊，不会的。
0: 好的。
1: 今天我们结婚，
0: 今天我们结婚，
1: 挺顺利。
0: 哎，你看那大娘，别！
1: 是大惊小怪的，人家不是看不见你，
0: 他差点就掉进去，差一点儿点。
1: 天，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啊，没事啊，咱我们今天结婚，
0: 我们今天结婚，
1: 万事大吉，
0: 万事大吉。嗯。张弛，张弛，
1: 怎么了？有惊无险，我们今天结婚，
0: 我们今天结婚
1: 啊，万事大吉，
0: 万事大吉。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手真没少出汗，
0: 我脚也没少出
2: 啊，你是汗脚。

0: 这都几点了，不会是走错地方了吧？
1: 这车都擦好几遍了，
2: 这车都擦秃噜皮了，这人还不来？
0: 别擦秃噜皮，擦秃噜皮得补漆。
1: 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3: 车归你管，我能不急眼吗？
2: 都几点了，陆主任说的那个新人怎么还没到啊？你们看到了吗？
0: 没有，我们一直等着呢嘛。
4: 等半天了也不来。
5: 要不赢赢？
0: 赢什么赢？他万一走错地方了呢？
4: 怎么这么磨叽啊？不是说好了晚上一起吃饭的吗？这都几点了还不换衣服啊？
2: 陆主任说让等新人来。啊。
5: 哎，这不是来了吗？

0: 大家好，我是急救医生张驰，欢迎大家加入江东急救中心。
1: 医师李兰前来报到，
2: 担架员刘玉洁前来报到，
3: 护士刘冰冰前来报到，
4: 医师杨岩前来报到，
5: 担架员严泽前来报到，
6: 担架员曹博前来报到，
7: 护士心仪前来报到。

一辆车，一群伙伴，我们以和时间赛跑的方式，为患者筑起了医疗守护的第一道屏障。在院前急救这个环节，医患关系更特殊，但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把重心放在了和死神抢时间上。中国急救制度还在发展，很多人都在为急救事业坚持着努力。现在成为急救行业的一颗螺丝钉，让我发自内心的自豪。我也为这帮可爱的急救医生感到自豪，因为我知道不管在哪儿，我们都承担着挽救生命的重任。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十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

0: 河谷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

0: 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
1: 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
0: 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

0: 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两个孩子和四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到孩子直接都给他追上去，没有，那就是不想活了，好像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到那了，他们这个亲戚帮我跟着那了，其实还把我熊断剑了，当时就另一个想法呢。学校的实习工人之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了。那是六年以后就，好像然后就想开了啊，自己过来这四五年了嘛，他就，反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帮助他人，
4: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小人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5: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6: 没有。
7: 父子都觉得高兴高兴
8: 高兴。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

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周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60年的树是3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尿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
1: 拉不下来，
3: 真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4: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装饰后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迭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

0: 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遗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客户会纷纷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新疆那时候
2: 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那个看台下面，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5: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哎，这些弄得干净，
1: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这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

0: 个乡镇嘛，最好的两个乡镇就是红帮，最不好的两个乡镇就是黑帮。
1: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0: 喂，
2: 我们谁也不发的是不是黑帮里？
0: 对，你们是黑帮，今天晚上发的通报。嗯。
1: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0: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相望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关了，再不要说了啊。
1: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在单位上了黑榜。

0: 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1: 四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2: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1: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见证着全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成效，而治理带来的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更是建设的宝贵成果。
3: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鱼水安澜。
1: 全媒体记者朱烟毅、钱天天、石玉成报道。
4: 今年刚注册成立的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在实地走访企业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洽谈。
1: 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5: 就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剧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它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深耕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得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还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是不是真的好看？
2: 也需要一个提醒。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里看我来？我真该高兴哎。
1: 还要裤子上要指纹的呀呀！
2: 哦，
1: 好个，挺好个，
2: 真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这是让你好，
2: 心里又好，
1: 对。
2: 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哈哈哈哈哈！头来看你，又看你了啦。
3: 对呀，
1: 哪能啊？
2: 哪这个我个，侬要去看个，侬要去看个。
3: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

0: 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1: 没想到过来给我送衣服，我送衣服心里面我就是想，哎呀，个我到底好是个衣裳，你就跟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到底咋一个好了。对我咋又干好了？我一个不起眼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来对我干好。
2: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得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3: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4: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街道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5: 阿姨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东西，
6: 送给老人的。
5: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6: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
5: 粽子。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0: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1: 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直接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0: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

0: 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卫星院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1: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0: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激励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哟，忙着呢。
1: 嗯。
0: 来，喝水。啊。
2: 好了，你看，集市也逛了，点的菜也吃了，你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哦。什么答案？
2: 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耍赖呢？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你跟我说怎么能让我们团队不勒紧裤腰带去过日子？
0: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1: 那我说了啊，您呀，就是在抱着金山要饭吃。

0: 刷了。
1: 到这青山要饭吃。哎，什么就说完了？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问您啊，
1: 哎，
0: 您觉得您的菌草有没有价值？
1: 当然有价值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帮助那么多人呢。
0: 嗯，那既然有价值，就有商业空间呀。
1: 你是让我管他们要钱？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技术啊，当初研究出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没有想到要收钱。
0: 您帮助到别人没有？
1: 当然帮助了。
0: 那既然帮助到别人，别人也赚到钱了，那我们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这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闺女，你这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国家出钱的援外项目，不可能收费的。
0: 我说的不是巴马拉，我是说以后。
1: 以后？
0: 嗯。当今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说非洲。
1: 嗯，嗯，你接着说。
0: 如果这次菌草能在南太平洋落地成功，那将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菌草，一直这样无偿的提供，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市场化运作。
1: 嗯，
0: 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无偿的提供，嗯，没有问题。但是像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就需要把菌草的专利市场化推广，这样菌草才能一直发展下去。
1: 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啊，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啊脱贫，为他们做些贡献。
0: 这怎么能是为资本服务呢？这是正常的商业规则，体现的是您菌草的商业价值。
1: 我再想想吧。
0: 您啊，观念太老套。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不一样。收费市场化，这不是嫌贫爱富，这顶多算是劫富济贫。
1: 嗯，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不过你爸这个事儿当初没有做，啊，也没有人替我想过这个问题，
0: 是吧？
1: 是，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
2: 八是一套吗？
3: 这个68是一个，
2: 这么贵
3: 啊！

0: 哎呦，挺沉的，小心点啊！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
0: 买菜呀、啊？哎，浩子，嗯，你这回出去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必须听爸爸的话啊！
1: 嗯，奶奶，嗯，如果你只有玩具那么大就好了。

0: 黑猫警长了。
1: 哦，差点忘了。
2: 哟，在这儿呢。嗯，
1: 谢谢奶奶。
2: 放好啊。
1: 谢谢奶奶。嗯。

0: 妈，自己保重啊。
1: 哎哎，拜。
0: 走。妈，回去吧，啊！
1: 哎。

0: 可乐是吗？
1: 你尝一试。干红。我留一把。

0: 叔叔阿姨们好。
1: 哎，叫爷爷。
0: 爷爷好。
1: 哎，
0: 阿姨们好。我呢，我呢，微微阿姨好，真乖。
2: 别老师，这是您让我给您带的书。
3: 哎，好。
1: 这个包里啊，全是给你带的。
4: 对了，大伯，这个是伯母让我给你带的，衣服还有药品都在这个包里。
0: 我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
3: 带了姐，就是我没拿，包太重了，超重了，拿不动了。
0: 那别人都有礼物，就我没有。
4: 有，我给你变一个。
5: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这有，随便拿。
6: 没有没有，我跟他开玩笑的。
3: 怎么样？
0: 什么？打你！
1: 哎，
0: 你
1: 站边上。
3: 我这就哎。
0: 爸。
3: 嗯。
0: 我给您也准备了一份惊喜。
3: 什么惊喜？
0: 走，去看看。Surprise！ 爸，我和齐峰把您之前拍的照片都给洗出来了。
3: 好，谢谢你们。

0: 这张照片家里不是有吗？您怎么还拍啊？啊，
1: 本来呀、啊、想洗出来带到巴马拉来的，结果也没来得及。到这里呢，又没办法洗了。

0: 带走吧，想带多少带多少。
1: 志伟，咱们得出发了。
2: 哦。
0: 啊，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

0: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好吗？走吧，别耽误飞机了。
1: 爸，要不我先不回去了，我在这儿留下来陪你们推广吧。

0: 怎么这么着急去集市？
1: 啊，我不是不着急回去了吗？我就想着把诺儿的画寄回新加坡给我的闺蜜纪晓雯。晓雯是做艺术品代理的，她可以帮忙了解一下诺儿的画在新加坡的市场。
0: 你跟你爸可真够像。
1: 哪里像？
0: 都想着真诚地帮助别人。
1: 那你不也一样吗？帮我往集市上赶。
0: 我这是举手之劳，你跟你爸两个人啊都挺不容易的，能现在这样我从心里面为你们高兴。
1: 谢谢。
0: 看到你们我都想我妈了。
1: 那你赶紧请个假回国看看你妈妈呀。
0: 我妈不在国内，妈在天上。
1: 对不起。
0: 没事，我妈都已经走十多年了，她在的时候呢可疼我了。但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儿，老跟她顶嘴。人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她见到我就骂我，就说我，哪怕打我都行，只要人还在。

0: 有的时候遗憾是永远的怀念，
1: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和你爸有这种遗憾。能在一起的时光都很珍贵。

0: 收假了，大家都把心收回来啊！咱们俊草技术推广啊，迫在眉睫。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啃硬骨头了啊！
1: 终于可以教大家种菇了啊！
2: 陈正大伯，这休假太无聊了，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哼，
3: 行啊，你现在觉悟高了。
1: 那是。
0: 不过咱们后面的任务呢，还是很重的，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一周以后呢，咱们俊草技术的培训班必须得开课。
1: 一周时间。
0: 对。
4: 伟龙啊，嗯，你来准备教材。
1: 好，
4: 小汉，你找教室，我跟春华去招生。
5: 好的，放心大伯，包在我身上。
4: 那我呢？
6: 志威啊，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把工作丢了。
4: 要推广，肯定少不了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啊，我就留下来再帮帮你们吧。
6: 姐，你以前不是最反对我们种草吗？怎么突然灰心转意了？你有事吧？
1: 就你张嘴。
6: 你那边公司同意了？
5: 我刚刚给我老板打过电话，延长假期了。
6: 好，那你就帮着伟龙准备教材吧。
1: 嗯，好。
6: 太好了，像芷薇这样的投行女精英能加入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如虎添翼呀！啊？
1: 看，怎么样？就在这儿。你确定就在这里啊？
6: 对啊，就在这儿啊！你看啊，你们这巴马拉是吧？热带气候，外面动不动就下个雨，咱们在室外上课那肯定是不合适。再说了，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像样的学校，我这思前想后，咱们这个 factory 再合适不过。往这儿一坐，你看，遮风又挡雨，多好啊！嗯，
5: 但是如果这里上课。
6: 会不会影响你们的菌带生产呀？没关系，不仅不怕受影响，我还希望多受点影响呢。我觉得把培训班放在这里挺好，既可以讲到理论，还能看到实践。嗯，菇棚呢就在那边，菌带生产的整个流水。嗯，
1: 大伯，那咱们就定这儿。
5: 嗯，
6: 行，就定这儿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招生了。
1: 好。 Let's do this.
7: 哎，可以了吗？你自己看看。好看
1: ，beautiful，
7: 好看。哎，我还有更好的送给你。你看看这个。
1: 哇，好看吗？
7: 好看，这是送给我的。当然了，这是我从国内回来，专门带给你的。
8: It is too precious， 我不可以要这个。为什么？没有，玛莎，这，哎呦，这个其实没有那么贵重，在中国很便宜。你看看你喜欢吗？我喜欢。那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只要从国内回来，我都给你带这个。 谢谢春华，你对我这么好，谢谢。玛莎，其实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激动，你不要误会，东西拿走。玛莎，我。
7: 你可能误会了，我刚才也有点激动，我没别的意思，你看咱们是革命战友，然后兄弟姐妹，那就应该互帮互助，关系融洽，我没别的意思，这些礼物是我专门送给你的，你还是留下，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玛莎，那个找女工上补习班的事情，你还得帮帮忙。
8: 你交给我吧，没事。
7: 再见。
0: 你英文好，帮我再检查一下这些英文翻译吧。
2: 哦，这是关于菌草生产流程的内容啊。
0: 对，
2: 第一步，种出符合标准的菌草。
3: 第二步，收割菌草，破碎。
2: 浩泽都会了。
0: 老师要求我们的教材啊，要老人小孩都得看懂，所以我就拿浩泽练练手。
2: 哦，龙哥，你翻译得非常准确，可以直接复印了。
0: 好。
3: 爸。
0: 嗯。
3: 我以后能不能不上学吃蒸菇啊？
0: 你说呢？写字好好写。走。我抬一下。
4: 谁呀、啊？志威，你怎么来了？
2: 啊，我来还书。
4: 啊，
2: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4: 没事，我有点感冒。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水。
2: 哦，不用忙，我不喝水。我来。

0: 要回床上躺着吧。这不是热水啊，你快回去躺着吧。你们家没有热水啊？
1: 平常都喝凉的。
0: 哦，你还好吧？
1: 没事。
0: 你出这么多汗。
2: 哟，
0: 你发烧了？
1: 我早上吃过药，没关系。
0: 你们家有体温计吗？
1: 在那边抽屉里。
0: 哦。

0: 看看。哦，还是发烧，怎么办？
1: 没事儿，我再吃片药就好。
0: 不行，这个药得吃过饭才能吃啊。一会儿啊，你吃完鸡蛋羹就把药吃了，然后呢，就好好上床睡一觉，捂一捂，发发汗，先观察一个晚上。要是还烧，我明天一早就带你去医院，好吧？

0: 川哥，这40乘20，3同对哈。川哥，川哥，干嘛呢？我这叫你两声都不搭理我。
1: 你叫我两声了吗？
0: 对啊。哦，这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1: 能遇到什么难事儿啊？我能遇到什么难事儿？那你这奇奇怪怪的，奇怪吗？我想当思考者不行啊。
0: 思考者，李师傅，就这破铁桶，怎么安装还用思考啊？你等着吧，这密菌灶一会儿我就弄好了。上来干活呢，别伤着你。哎。
1: 别伤着你，离开点。那我不怕。干吧。你要想学，你去那边站着也可以学。我就想在这，我真不怕。来吧。行，你要想下，你就在这待着。哎，嗯，
0: 你电你都没插，怎么了你？心不在焉呢？
1: 快快快，滚开！
0: 哎，麻烦。
1: 那个，你弄吧，春华哥，注意安全，啊，慢慢干。
0: 话这么多，你。

0: 幸福啊！
1: 你说他抽屉里为什么有一张我的照片
0: 啊？幸福，幸福，我跟你说话呢，幸福。如果你觉得他是我想的那个人，你就吃西瓜；
1: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就吃白菜。
0: 你想吃哪个？
1: 李哲伟，你是疯了吗？幸福啊，啊，幸福啊！哦，吃吧，哦，吃吧，
2: 吃吧，都给你吃。
3: 怀一，
4: 哎，
3: 你这个茶沏的还挺好的。
4: 谢谢啊。
3: 尼卡拉喜欢我送给他的这个茶具吗
4: ？He's saying, do you actually like this tea set that he gave you?
5: Oh yes, I really like it.Thank you, Professor Lee.
4: 他说他非常喜欢。
3: 好好好。咱们俊草培训班马上就要开课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动员动员，让部落里的人都去上课吧。
4: Village to go and attend the class.
5: I think about it, but do you think, Professor Lee?You have few people like why you go to school in Bamala. So, Professor Lee, if you skip the learning and learn the mushroom for them instead, it would be very good.
4: 他说这个培训班能不能不上课？你直接帮我们把蘑菇种起来。
3: 万一啊，嗯，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
4: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有点难啊，就是这两个鱼的意是不一样的。
4: 那是什么鱼？海鱼还是河鱼？
3: 这第一个鱼啊，就是吃的那个鱼；另外一个鱼是三点水渔网的鱼。
4: OK，
3: 意思就是说啊，我天天给你们吃鱼。不如教给你们捞鱼的方法，
4: 嗯，
3: 这样你们学会了就可以一辈子吃到鱼了。
4: 啊 ，OK，
3: 我们俊岛培训班呢，不仅要传授给你们操作，也要让你们学会技术原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给你们做辅导啊，你们只有明白了技术原理，才可以以后啊自主发展。
5: I have an idea. Don't worry, Professor Lee.I will find someone to learn.
4: 他说：“你别担心，他一定帮你教人。”
3: 好，太好了。
6: 姐啊，你说咱这个就这么几个人，算不托啊？
7: 我爸那么小气，我们又没有出场费，顶多算是免费的群众演员吧。
8: 那这主演快点来吧，要不然这戏得散场了。
9: 别着急啊，马上他们很快就来了。
8: Joke。
9: 哎，李师傅，马上他们人呢？
8: 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哎，来了。
9: 嘿，马莎，
8: 马莎。
10: Welcome.
3: 马莎，这就是所有人了。
10: 是的。
11: Last time you say the girls will come. Where's girls?
10: I've told them, but most didn't come.
12: 叫了，但他们不愿意来。
3: 看来他们是不信任我们呀。
10: They didn't trust us. They cannot make directly money by studying here.
12: 他们来上这个课，没有钱，而且还耽误干别的活。
10: I've told them, and they also went refused.Last time they earned money, and they also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y became stubborn.
12: 上次来的时候挣了一些钱。
10: To men,
12: 回家以后他们的丈夫就觉得他们
10: no, no.
12: 不听话了。
13: 男人拖女人后腿啊，真不是个东西。
12: 玛莎，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更应该让他们来啊。他们想要做什么，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啊。啊。
9: 老师，这是他们的家务事，我们也不方便插手啊。
14: 爸爸，你说的不对，只为阿姨送给。 说，你怎么调皮了啊？哼，
15: 李教授。
16: 哎哎哎！王
17: 总，
16: 王
17: 总，哎，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14: OK。哎哈
3: 哈，阿姨，哎，你好了。
18: Hello。
3: 哈哈，好，好，好，太好了。
15: Welcome， 请坐，请坐。

0: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1: Sit down.
2: 好，那咱们开始吧。首先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0: Introduce yourselves.
3: Just remember, they all need money.
0: 您就记住，他们需要钱就行。大家彼此沟通一下，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交流嘛。 No communication problem, even know each other.
3: They just get out from the jail.
0: 他们都是刑满释放的。他们在放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生机，但而且还欠了丈夫很多债。学习俊草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也感谢您能给他们最好的出路。好，都来，只要想学就都欢迎。 It's great. Welcome. Welcome.
3: Trust me, they will all obedient.
0: 您放心吧，他们都是很听话的。
2: 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OK,
4: everybody, class begin. OK.
2: 我让我的女儿翻译。
0: I translate.
2: 咱们今天这个课呀，叫俊草的栽培技术流程。我们分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首先呢，我们要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壤。咱们巴马拉的土壤呢，非常肥沃，非常适合我们俊草的生长。

0: 大伯，就这么一个人了，怎么还上来？啥？
1: Please. Actually, I'm Martha's cousin, and she pleaded with me.
2: 他是玛莎的表亲，是玛莎求他来的。他现在要去摘香蕉了，他要走了。好吧，你走吧。
1: Okay, fine.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0: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0: 别说，玛莎还挺够意思。哎，这大伯，玛莎怎么不来啊？
3: 他跟我说了，他家里有事儿。哦，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这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呢？
4: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相信天道酬勤，他们却崇尚的是及时行乐。
5: 我们比他们努力。
6: 但是他们比我们快乐，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得用实实在在的鱼。
0: 姐，有何妙计？但说无妨啊。
1: 技术推广的里子可以包装成商业营销的外衣，商业行为才能拉动生产。大家不要把自己想成援助世界的农业专家，就把自己想成卖课的跨国销售，怎么样？
0: 听着有点意思。
6: 有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了吗？哎，
3: 植贝，你详细的讲一讲。
0: 没听懂。
3: 想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除了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李老师，
1: 您愿意聘请我为市场总监吗？
6: 市场总监，是不是那个百货大楼的经理啊？
3: 相当于销售经理，差不多。
1: 还是卖东西的，销售。
6: 只不过别人赚的是钱，我们赚的是人气。您就说您愿意不愿意吧？
0: 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我愿意。
1: 那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我的待遇吧。
6: 欺负你，明算账啊！
0: 怎么给待遇啊？
6: 怎么给待遇？
1: 咱们预算有限，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工资的一半分给你。 看不上。这样吧，等您正式退休以后。
0: 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陪着我妈，哪里都不能去，行不行？很行，当然行了。哎，大伯，那什么时候退休？那得看这个市场总监的能力怎么样了。
7: 这能力我感觉不太行。哎呀呀呀！走着瞧。Hello
8: everyone, I'm here. Welcome to 俊藏 Club Get Chinese Presents See Day. Come here, come here.
9: Welcome. This is my sister. It's Julia. This is a fungo bag. This can grow up mushroom.
10: 之前你们都明白吗？This done.
9: Everybody, you won't get rich.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2: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

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

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志薇，我说，咱这礼物不能这么继续送下去了吧？
1: 但是最近上课的学生的人数那是疯狂上涨。
0: 你呀、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虽说咱们这些中国的礼物物美价廉，但是你要算上国际运费，真的挺贵的。这样下去，咱们支持不了几天。
2: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得转换思路。
3: 志薇，你想怎么办？
4: 了解用户需求，降低营销成本。
1: 那咱们不送礼物了？
5: 不，是不送中国礼物了，送更适合当地人的礼物。

0: 不是，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呢？
1: 最近这段时间我走访了一下，我发现当地人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鸡蛋，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2: 那就等于是我们不送中国礼物，改送鸡蛋了。
1: 嗯。
0: 哎，我说志威，这鸡蛋可不便宜呢，按照当地的物价，这鸡蛋可一点都不比这个咱们中国礼物外加国际运费便宜啊。
1: 嗯，谁说要买了？
0: 你什么意思？
3: 我打听了一下，我们援外医疗队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养了一大批鸡。
4: 嗯，确有此事。我听徐医生说过，他们养了很多鸡。
1: 是吧？龙哥，你跟徐医生比较熟，要不你帮我们跑一趟？
2: 对对对，伟龙哥熟，我陪你去。
4: 不太合适吧？
5: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只是借鸡生蛋，到时候我们还一些蘑菇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4: 来，在里面呢。
6: 雷
2: 龙哥呀，
4: 啊，
2: 这徐医生啊，真不赖。
4: 什么不赖？
2: 哎，给猴子当妈妈不赖呀？
4: 孩子还在呢，胡说什么呀？徐医生你好，
7: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哎呀，你好呀，小浩泽。嗯，
4: 浩泽，佳怡。
8: 嗯，徐姐姐好。
7: 真乖，我就喜欢人家叫我姐姐。
9: 怎么样啊，在妈妈玩得开心吗？
7: 行吧，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抓鸡啊。
4: 好，
7: 队长说了，
4: 拿回这袋，
7: 要借你们20只，15只太少了，拿不出手。
2: 队长大气，
4: 那都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7: 客气什么呀？我们不也经常吃你们送的蘑菇吗？等巴马拉自己也种上蘑菇，我们以后买蘑菇就方便了。
4: 买什么呀？以后你们想吃啊，我随时给你们送啊。
7: 你们要走了，我们找谁送去？
2: 哎，雷龙哥，听不听见？咱们这责任可大了，就算为了这徐医生，咱也得把蘑菇推广做好啊。
4: 是是是。
7: 嗯。那行吧，那你们自己动手吧。
4: 好，
2: 嗯，来来。哎呦。

0: 看鸡啊，等鸡下蛋。
1: 等鸡下蛋？
0: 我爸爸说鸡蛋不够送我。
2: Be careful.
3: Remember, take Fungos back to keep cold storage.
4: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just ask us, okay?
2: Okay.
4: Okay, enjoy. Enjoy the mushroom grow up.
5: Thank you.
1: 哼，真行啊！啊，
6: 我姐发蛋，春娃哥发军蛋，这叫什么？万事俱备，只欠胜利。
7: 我怕呀，还是欠点东风。
2: 春娃哥，你担心什么呀？
7: 你没看见啊？他们刚才拿军带的时候，感觉都心不在焉的，并没有什么兴趣。你说，没兴趣的事儿，他们会老老实实动吗？哎呀，
1: 不能够啊！咱这饭都喂到嘴边了，还能不吃？哼，
8: 他们还真不吃这一套，看见没有？刚刚我跟老师在菌菇棚里等他们，结果呢，人没有等来。出来一看，全是军蛋。
1: 他们怎么这样啊？
9: 现在看来啊，咱们这个办法确实有点治标不治本，得想想别的办法。
10: 怪我，我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让大家白忙了。
1: 姐啊，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他们自己。你说，饭都喂到嘴边了都不吃，因为什么呀？还是不饿？
9: 不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巴马拉人。虽然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
10: 嗯，爸，要不我们先把课程停一停，到部落里面去问一问，他们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种。
11: 老师，我赞成，欲速则不达，我们确实需要休整一下。
9: 好吧，那咱们就请玛莎带着我们去学人家去问问情况。
11: 嗯，好。
1: 哎，对了，玛莎今天怎么又没来？
9: 你们谁去她家去看看？嗯，
7: 我不去，我不去。
12: 对，凭什么打女人啊？
13: 都得来，冲我来，来来！
14: 李飞，李飞别乱！
13: 我脸还来有，我脸还来有，就在那里有个小脚，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脸还来有，就在那里有个小脚，你死。
14: If you touch me again, you won't get a tiny kidnap from me, unless you kill me.
13: Oh, so because of Chinese now, you can challenge me, eh?
14: Leave.
13: Come on. I can sell this one and make some money.Hey, come on, leave her. You don't need to follow your mom again. She's now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12: She's a faceless bitch.
14: Come in. Oh.
13: Follow me. Let's go. Come on, leave her. If you dare try to call the police, you will see this boy again. You will never see my son again if you... Come on, come on. Follow me. You should never disrespect your father.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4: 没事，没事，你，哦，我孩子，
15: 没事没事，你没事吧？哦，我们先回基地，我一定帮你把孩子要回来。啊，
1: 哦，看，这个要捆扎好，

0: 李老师，
1: 你坐，
2: 妈妈，你怎么了？
3: 坐下，坐下。
2: 怎么回事？
3: 啊，
4: 小事，小事。
2: 李，因为他想帮我

0: 我没事儿，咱们呀先帮玛莎把她的事情解决解决吧。她的事情？她怎么了？玛莎，怎么了？啊
1: ？Say something.
2: What's going on?
0: 说呀。我说吧，玛莎的丈夫刚从监狱里出来，又把她儿子抢走了。
3: 啊？

0: 警察局。
1: 哎呀，不能遇到事情就找尼卡拉，况且你就是把汉斯送进警察局就能万事大吉了。我看未必。
2: 为什么呢？
1: 你把他送进去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吧，他不是一样还要骚扰玛莎吗？
2: 那您想怎么办呢？
1: 这汉斯啊，就跟维桑部落的吉尼一样，都是穷病，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就应该像吉尼一样啊，给他找一个正经工作，他有一技之长了，能赚到钱了，自然就改邪归正了。
3: 您不会是想让他学习我们的技术吧？
2: 万万使不得啊，这可是引狼入室。这吉尼他好歹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才会这么做，但这个汉斯他就是个泼皮无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有了钱，他就会买酒喝，然后他就会来骚扰玛莎。哎
1: 呀，治病救人，得试试才能知道啊！
2: 不行，为了玛莎的幸福，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4: 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推广方案，嗯，你帮我审审，看看怎么样？
2: 啊，挺好。
5: 今天啊，我姐就是蘑菇西施。
6: 别啰嗦了，快把东西搬下来，哎，把那个炭也给我拿下来。
5: 哎，OK OK，Let's go。Hello。
7: What is there? Any kind of fresh food and
5: yep,
7: yep, easy to cook? You just have to fry them.
5: No.
7: Any kind of soup you want to do, you just.
5: I'm just pepper. OK.
8: Smells good.
7: Fresh.
6: We're going to have mushroom pesto free event. Everybody can try it first.
5: Yeah. This is for her to
6: try them. Good. And you. 姐啊，让我
5: 大伯拍照干嘛呀？为了以
9: 后宣传用啊。
10: 哦，专业
9: 一瓶老干妈，两包火锅底料。
10: 我说你这出差刚回来啊？
9: 这你都知道？
10: 你每次出差回来，不都是要这两样吗？
9: 没办法，中国胃离不开。
10: 要不说我就想不明白啊，就是按理说你们这外交官就应该是这种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可你看你这整天的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是协调这个，这协调那个，满腿溅都是泥，那快赶上我们村支书了。
9: 照您这么说呢，我当个村支书也行啊。
10: 关键您这待遇也不高吧？
9: 待遇不高没事啊，我老能出国看不一样的风景，很多事情啊看怎么想。
10: 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你说人啊要么就图名要么就图利，你说这风景你能图个啥？看两天就腻了。哎，我反正一商人我就图钱，是吧？蝇头小利我都占，我就钻墙眼里了。咱们聊闲篇啊，就你说你图啥？
9: 我觉得您说的有理，这样，明天我把工作辞了，我来您这儿，您得要我。
10: 别，我这养不起你这尊大佛啊！你必须得在位子上，你还得帮我呢。
9: 所以说，很多事儿总得有人去做，也不能光是名和利，得有理想有抱负。反正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10: 要不怎么说你是外交官呢？格局就是大。38，
9: 不是35吗？涨价了。哎呀，
10: 这海运涨了，这我这不也得涨点吗？要是赔了，啊？哎，我找你。
11: 老舅。
10: 哎，
11: 老舅，那个李老师团队在那儿宣传蘑菇呢。
10: 宣传蘑菇。
11: 啊。
10: 这人也没吃蘑菇的习惯啊。
12: 宣传的怎么样？
11: 宣传的特别好。关键是李老师他女儿在那儿吆喝呢，什么炸蘑菇、烤蘑菇，特别香，那吸引了好多人过去呢，特别热闹。
10: 是不是啊？
11: 啊
13: ！Shining mushroom, come on, have a look. Shining
5: mushroom. 啊！好 ，OK OK。
14: Delicious.
5: Mr.
14: Nikala raves about the deliciousness of this. Yes, so good. Let me taste it.
6: Mushroom, simple cooking can be so delicious.

0: Damn it！
1: 现在这是好坏事。要不你再去买一些吧。油还有佐料，还有调味料什么？好，等我啊，
2: 马上回来。好。哎，赵秘书，林老板，你忙。热火朝天，李老板。啊，
1: 你回来啦？
2: 跟到。
1: 火锅底料，你刚买的？
2: 对啊。
1: 嗯，那你能不能借我用用？你会煮蘑菇火锅吗？
2: 我除了鸡蛋，更不会煮，其他都得会点。那你帮我煮点蘑菇火锅给他们尝尝。没问题。
3: All right, guys, we got some special thing for you. I kind of like a spicy hot pot.
1: Spicy hot pot. Come here. Come here. Spicy hot pot. It's a Chinese mushroom hot pot.
4: Yeah, yeah, yeah.
1: You can get all the spices from Chinese supermarket.
2: <笑>李教授，哎，怎么样？林老板，照着照片，有点纪念。哦，好，好。哎，林教授，我问你一下啊，就是他们这蘑菇挣钱吗？啊，你就说我们推广的那个啊，用菌草种出来的蘑菇，周期短、成本低、品质好，在国内呀，农户都能赚出好价钱。
5: 哎，那要是在巴马拉呢？
2: 啊，这不是正推广的吗？
5: 只要是能让巴马拉人养成吃菇的习惯，我相信收益应该不会太低。李教授，您真是太了不起了！<笑>
2: 不是我了不起，是我女儿，这都是她的主意。
5: 哎，你别说啊，你这让女儿干这个，那真是大材小用了。而且她有工作，她不一定天天能帮得上你啊。你看这样啊，你这个技术这么厉害，那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笑>
2: 咱们怎么合作啊？
5: 就您把您的技术，您卖给我。哎，
2: 那不行，我们这个技术啊，专门是为了帮助农户摆脱贫困用的，不是给你这样的大老板的。<笑>这老板他也有贫困的，我贫困，您就只当帮帮我呗。<笑>不开玩笑啊，林老板，你看这样，等农户啊种出来蘑菇以后，你到那边去收，然后拿出来卖，这样既能解决那菇农的运输问题。
6: 你又能赚到钱，怎么样？倒也行，那我再考虑考虑。
2: 好啊，再考虑考虑。
7: 大家举杯，庆祝玛莎正式成为我们的代言人，
8: 成功！
9: 谢谢大家。
10: 那可以信了，谢谢大家。
11: 李教授，只要我有空，我就买你们买股。
12: 卖
13: 什么卖？
14: 卖！OK，卖股。
15: 照这个势头啊，我们这批菇很快就会卖光，玛莎的钱也就够了。
16: 我们不仅在市场卖，还可以每个家卖，宣传蘑菇。
17: 嗯嗯，
2: 好，
15: 这个主意好。
2: 不错，大家都很不错。
15: 大家猜猜今天的销售冠军是谁啊？
18: 来呀，必然是我。
2: 不说了，
19: 我妈的四光，真的。
15: 几位，你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吧。
8: 不，
15: 今天的销售冠军很有可能是我爸。
2: 啊
15: 啊，
6: 老师，这很有可能是老师什么意思啊？
2: 我就是误打误撞，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15: 怎么回事？
12: 如果我爸帮我们谈成了蘑菇经销商，以后我们的蘑菇销量就不成问题了。来吧，几位。

0: 没事，不难过啊、哦。我们浩泽自己决定，好不好？不愿意送我们就不送。下次我们可以送浩泽自己想送的玩具给别人，是不是？嗯，
1: 没事，
0: 没事，你服过。
2: 嗯，奶奶给他讲故事吧。
0: 行，
2: 走。OK。So Halo Jinjiang is a good chief, and he can do something and catch the bad guy.
0: 谢谢，这个药包就交给你了。
3: 好，一会儿啊，我拿给李师傅。刚才谢谢你啊，帮我解围。
0: 今天这事儿啊，还真的是你不对。
3: 我是看着希儿挺可怜的，觉得耗子的玩具多，就想着拿一个给他。谁知道浩泽反应那么大，
0: 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拿他的玩具去做人情啊，他的东西就是他的，而且他大老远的把这玩具背到这儿来，肯定是他比较喜欢比较重要的吧。
2: 哎呀，
3: 我想起来了，这个玩具是他妈送给他的，嗨，怪我。
0: 其实浩泽还是很依赖你的，你应该对他更多一点耐心。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3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

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迟到了。哎呀，
1: 别着急，哎呦，肯定还在里面呢，别着急，
0: 不会出来了吧？
1: 不会。
2: 哎呀，来吧，这边。
1: 哎爸，老林先生，好美啊！
0: 外面冷，
1: 穿上。
3: 哎，好。
1: OK， 出来啊！送你的花，
0: 欢迎回家。我看看，哟，黑了，眼睛也变小了。
4: 报告领导，我这眼睛本来就小了。小兵李正欢，回归组织，请指示。
0: 晚上包饺子，你包厨。
4: 遵命。
0: 走，咱走
1: 那边吧。

0: 喂，
1: 还没休息吧？
0: 没呢，我刚把 Nora 安顿好，他就住在我这边啦。
1: 那就好。我知道你想担心你爸爸。
2: 你放心，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了，他已经到家了。
0: 哦。

0: 家里都挺好的。咱们军草营外的事儿。
1: Yes, Chief.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3: 等等。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

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喂，妈，这么晚没打扰你休息吧？
1: 你怎么还没睡呢？啊，
0: 妈妈想你了，咱们俩好久没通电话了。
2: 对不起啊，妈，我最近有些忙，就没顾上给您打电话。
1: 忙点好，一切都顺利吧？
2: 嗯，挺顺利的。
0: 哎，芷薇啊，今年过年能回来几天呢？
2: 嗯，今年可能不能回去过年了，之前
1: 请假请的太多了。
0: 哦，哎呀，这能回来还是回来吧。那不管怎么说，你得公平点吧。你都陪你爸爸那么长时间了，
1: 怎么也得回来陪陪我呀。
2: 这个醋您都吃啊？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你。
1: 就是想让你在家里多待待。
0: 我看着你啊，我心里舒坦。
2: 嗯，我也想您妈。
1: 没事
2: 儿
1: 没事儿啊，要是忙你就
0: 不回来了，反正你自己定吧啊，家里永远给你留着饭呢。
2: 哎，我知道。
1: 早点休息啊，
2: 我先挂了，晚安。
0: 哎，晚安。

0: 哎，领导，你看挣不挣啊？挣，挺好的。哎，我来扫。不用，我来就行了。啊，
1: 领导，我才是勤务兵呢，你让我来。
0: 领导现在命令你，你还得休息。哎，
2: 行了行了，爸妈，你俩我这个争抢时间，地都扫完了。
0: 就这点了吧。
2: 啊，嗯。同志们，我回来了。哎呦！
0: 你怎么偷偷回来呀？你不告诉妈妈吗？好久见你啊！
3: 就是，
4: 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哎呀，
5: 哲威，你不知道啊，你妈以为你不回来了，昨天晚上还偷偷在那抹眼泪呢。
0: 那谁呀？那偷偷的查这个新加坡到福州的航班时间。
4: 我跟你说啊，他们俩刚才扫地的时候可是统一战线的，现在就相互拆台，变得可快。
0: 哪儿都有你。
4: 老李，去买点黄金年糕。
0: 就买那个街角老朱家的，只为爱吃他家的。
4: 哦，我知道，我现在就去买啊。
5: 姐，我跟你说啊，最近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到时候我们家人一起去看看。
3: 好啊，是什么类型啊？
0: 一个贺岁片。
5: 我好多同学都看了，说特别有意思。
0: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说特别搞笑。
5: 对对对对对，明天我来买票，我请大家看好吧？
0: 好呀。
4: 不用你姐买票，我买票，妈妈有钱，妈妈请大家看。
0: 谢谢财神爷爷。哎，红烧大黄鱼，年年有余。今年咱过一个团团圆圆的年。哎，
6: 这真不用帮忙，李师傅，
7: 你就踏实坐着等着吃饭啊。哎，
6: 伟龙，
7: 哎，吃饭了。
0: 好，嗯，
6: 快快快，来，
0: 哎，哦，饺子来了，
3: 饺子，嗯，
6: 咱们的第一杯酒啊，敬伟大的母亲陈女士啊，没有她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0: 你妈妈才是咱们家的中流砥柱呢。
3: 同意，哎呀，
0: 好，
3: 辛苦了，
0: 啊，
3: 妈辛苦，
6: 辛苦辛苦。
8: 感谢我们，感谢玛莎能让我们在今天这特别的日子里吃上饺子，而且这么丰盛。
6: 谢谢，
8: 多亏你们家我钟伯姑，现在我的生活，我们的家里越来越好。这个桌子是我刚买的，欢迎你们以后来吃饭。
6: 好，一定一定。
8: 我也感谢春华，因为是他帮我带回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咱们喝酒。哎，来来来，
9: 我也提一杯。
6: 好啊，
0: 我也讲两句啊。嗯，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的压岁钱？
9: 我太记得了，姐。每一年爸爸都说帮我们存着。嗯，
0: 结果呢？
9: 都拿去种菌草了。嗯，
0: 我那时候是财迷啊，每收到一笔压岁钱，我都记账呢。
9: 知道。
0: 结果每年都失望。别人家的孩子 过年都挣钱，嗯，我们家的孩子过年亏钱。姐，你记得小时候过年咱们穿什么衣服吗？人家小孩过年都穿新衣服，就我跟我姐，你那个袖子，
9: 我姐的表哥的，
0: 那袖子到这儿，穿大细的。我那个裤子只拖拉地，我俩走路时候咣咣咣咣，像唱戏的一样。

0: 合身的衣服都没有。
1: 还有还有，姐那两年刚去新加坡的时候忙使花，我们家就我跟妈妈两个人，那鞭炮我俩都害怕都不敢放。你说那过年有什么氛围吗？

0: 们这脑子里面一天到晚就是那些蝇营狗苟
1: 啊。
2: 这就完了
1: 啊？
2: 红包拿来，
3: 红包拿来。
2: 哎呀，准备啦！
1: 你看我这差点忘了啊！
2: 这是不是小财迷？你说，来，
3: 谢妈，
4: 新年快乐！
1: 新年好！
2: 谢。哇，还生气吗？
3: 不生气了，高兴得很。
2: 不生气了，
3: 不生气了啊！嗯，我宣布个事儿，嗯，我谈恋爱了。
2: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跟谁呀、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吧，照片给我看看。
3: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两个商量一下啊？
2: 哎，你今天应该把那个小伙子叫再来吃饭。
3: 妈，今天大过年呢。
1: 是啊，人家也得跟自己家里人过年，你急什么呀？
2: 还没到那一步呢，您太着急了。
3: 都别着急，过几天我就把他带回来，你们可劲的审问他，
4: 慢慢问。
1: 好好好好。
2: 你妹妹都有着落了，你呢？下一个该你了，你得加油啊！这说天平了，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什么都没有，没听见啊！来吃个虾，
5: 吃虾！
6: 你的事儿我最着急，大过年的都挺着急，你别扫兴。好。
2: 老李，老李，天平，出来出来，开会开会，
3: 怎么了，妈妈？
2: 你看看。老林，
1: 啊，
2: 你看又这么多包裹，这两天我前前后后给指挥啊，这收了有20多个了。
1: 这都是他从新加坡运回来的。
2: 新的一年，我们终于凑齐了，
3: 真好。
2: 嗯，还是这个味道，正好。我还能吃，正好。
7: 你不是减肥吗？
2: 他减什么肥呀？他减肥都说了10年了，但你看他脸上那小肉肉。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变过。
3: 哎哎哎，你还不知道我吗？不减肥只有一个宗旨，今儿吃饱了明天减，
2: 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呀、啊？
3: 对。哎，你们还记得10年前那个夏天，就是咱们高考后的那个晚上吗？
2: 不也是在这儿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天晚上咱们还穿着睡衣走在大街上去逛了百货商店，当时真的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3: 对，那时候吧，咱们的梦想。能去大公司，每天都穿得特漂亮的上班族。10年了，你俩都实现了，只有我，好像一直都还是那个特普通的女孩哈。
2: 你没有普通，你现在挺好的，别不知足。
3: 挺好，
2: 活给别人看是假的，活给自己看才是真的。
6: 罗阳，我决定了，我要去当美术老师了。从此开辟我的新的人生赛道。
2: 我辞职了，还没有找到新的赛道。
3: 我都接证了，即将关闭所有的赛道。
2: 我怎么觉得这次指挥回来不大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啊？
2: 这以往，这过了初一，他就要开始工作了。我想多留他几天，他都不肯。这次怎么没有走的意思啊？
3: 爸妈，我看我姐这个架势，像是把她新加坡的家当都搬空了。哎，
2: 你看吧。嗯。老林，你说，咱是不是得审审他？
1: 审什么审呀？人家指挥有人家指挥的自由。来，把它搬进去。
2: 哦，好好好。哎呀，沉着呢，这个。哎呀，小心啊。
3: 我就是乳腺癌，我又不是大熊猫。
6: 你怎么早没跟我们说呢？
3: 哎，早晚都一样。我这个简单，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化疗就行。到时候你啊，李指挥，你这突然辞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6: 我们什么时候化疗？我陪你去。
3: 别啊！你俩可千万别来，我可不想让你们看到我那特丑的样子。嗯。
6: 你需要我们帮你做什么？
3: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好好生活。
6: 你就别教育我们了。我们三个里边，你是最乐观、最幼稚的。我们希望你一直幼稚下去，知道吗？
3: 我还真有一个特幼稚的梦想。

0: 就是你们俩出国以后啊，我暗恋了一个男孩，梦想着能跟他一起去看次蓝眼泪。后来吧，人家结婚生子了，就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有这么多年了，我居然还记着他，记着蓝眼泪。
1: 你这十年没谈恋爱，不会是因为他吧？
0: 哎呦，快吃吧！我就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我姐啊，确实是看起来像是有点问题。你说，她这突然接了这么多行李回来，她是不是打算这次就不走了？
2: 不走多好啊，能在家多待着不好吗？
0: 那是，
3: 这不回新加坡呀，倒是件好事儿。可这好事儿，他怎么不跟咱们说呀？
2: 人家不想说就不说了呗。
3: 不行，咱们得等他回来，我得好好问问他，要不然我这一宿都睡不着觉。
0: 妈，你也真的挺奇怪的。你说我姐在新加坡吧，啊，你就总担心她，她现在都回来了，你还要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3: 我是担心你姐心里憋着事儿瞒着咱。我姐回来了，
0: 姐，
3: 志斌。
0: 你还没说呀、啊？我们这等你呢。
3: 我们都猜到了。
1: 猜到什么？
2: 志薇啊，爸妈都是很开通的。你要是有什么变化，一定跟我们说。
0: 对，姐，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委屈，你就跟我们说，别憋在心里啊。嗯。
1: 嗨，别胡乱想了，不是我的事。是淑芳，淑芳得乳腺癌了。
2: 啊！
4: 这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么年轻，怎么得这病啊？太突然了。
2: 哎，要不要去看大夫啊？
4: 对呀。
2: 看看有什么转机没有？
1: 我想想办法。没事啊，明天不是千平的男朋友还要上门吗？大家别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情绪。我先回屋了。
0: 嗯。姐。
5: 老舅，老舅，
6: 嗯，
5: 我觉得您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呀？
6: 开弓没有回头箭，做生意就得抢占先机。
5: 可问题是，这一把咱们把全部的家底都投进去了，这万一……
7: 这没有万一，别净说那丧气话。在这种地方你活一天都是赚了，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5: 我就是怕呀，老舅，咱们这么干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6: 想规避风险法子也有啊。滚，我告诉你，你呢选一口顺眼的棺材，今天晚上就住进去，在那睡一宿，起来你就开窍。胆子放大一点儿，爱拼才会赢。
5: 老舅，您别这么说，您这么一说，我更害怕了。我想回国啊，老舅。
7: 你回什么国呀？这混成这德行，有脸回国吗？
6: 咱去，赶紧去，把那原材料和木材的事落实了，还有招工力度要加大啊。
5: 好嘛，那老舅，那你晚上给我做个西红柿炒鸡蛋吧。
7: 炒鸡蛋，你干不好你先滚蛋，我炒了你先。
3: 哎呦，干得不错呀！ 老黎同志，哎呦，两点不错啊，大闺女。
4: 今天千平的这个男朋友小江第一次来咱家，咱得好好表现啊。
8: 妈，我这里外里都擦了三遍了。都能照镜子了，
2: 我这地也扫了两遍了。
3: 怎么了？你们俩常年不在家，给家里做点贡献，怎么了？还不愿意啊？
8: 愿意，
2: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3: 这还差不多。

0: 等你将来有对象了，咱家也这个标准。哼，
1: 您等我呀？那您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2: 蹭饭的人来了。
0: 哎呀，怎么说话的？是叫于江啊。哎呀，于江今天是我们家的贵客。哼，
3: 叔叔好，阿姨好，大姐好，过年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爸妈，你们仨别这么盯着他看，他紧张。
3: 没有。
4: 于江，哎，喝茶？
3: 那不喝，不喝。啊，
4: 那吃点水果吧。
3: 我吃过了。
4: 小鱼啊，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啊。哎，你喜欢我们家平平什么地方啊？
3: 我喜欢她可爱、漂亮、善良，还很有内涵。
4: 哈哈，说得好，说得好。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对她？
3: 我想过，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嗯，
4: 好。对，我就是这么对待我老婆的。喝水，喝水。哎，
3: 还得多向叔叔学习。叔叔，我经常听您的故事，我还在电视上见过您呢。我可崇拜您了，我觉得您就是，潇洒、自由的稻草人。
4: 稻草人，就是那个插在田里面吓唬鸟的那个。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到处找草的人，简称稻草人。哦，
4: 你还挺幽默的。
3: 有点冷啊。
4: 你冷啊？
3: 那不是，不是，我真是我专门为您准备的笑话，我就怕您不笑。叔叔，我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怕您是特别严肃的人，我心里特别忐忑，没想到您这么的平易近人啊。有道是天地辽阔，劫富济贫。
4: 劫富济贫？
3: 扶贫济弱。在我心中您就像是神雕侠侣里边的郭大侠。
4: 郭大侠？我像吗？
3: 像啊，您在电视上我看您都发光。您能不能再跟我讲讲那个扶贫的故事？
4: 你对这个感兴趣啊？啊，哎，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帮助了一些人啊。你看这个地图，那些小星星啊，都是我曾经去扶贫的地方。这些啊，都是千平指挥贴的。啊，还有这车票，
3: 这全都是扶贫去的时候那些车票啊。
4: 去过不少地方呢。
0: 没想到这小鱼还挺会跑你爸场的。
2: 他平常话更多，今天啊收敛着了。
0: 是吗？
1: 你居然能找到一个比你话还多的人，真不容易。你们俩可真般配。
2: 妈，你看看呀，又说我。哎呦，
0: 这醋没有了，我这还要拌凉菜。
1: 我去买。
2: 不，
1: 去买。
0: 你去啊？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得有点行动力吗？我来看一下李教授。你从老家来的？
1: 对啊。他在呢。你在呢，在呢。哦。你吓我一跳，快来快来。
0: 行。
2: 谢谢。
1: 这边。爸妈，我醋没买着，捡了个人回来。哎呦，这是。
3: 齐峰，
4: 哎，李教授，哎，
1: 老黎啊，这位是啊，
3: 他叫赵齐峰，是巴马拉大使馆的秘书啊，哦，也是芷薇的朋友，是吧，芷薇？
1: 嗯，是吧？
4: 啊，是，李教授啊，阿姨，大家过年好，这是我爸给你们带的兔特产。
5: 哎呦，谢谢赵大哥，
1: 太客气了，这多不好意思。哎
3: 呀，齐峰啊，你怎么来了？
4: 哦，我来给您和您的家人拜个年。也顺便来福州旅游，
6: 啊，赵大哥，福州旅游好呀，我是签名的对象，啊，我叫于江，你想去哪玩你就跟我说，
4: 好，
3: 哎，别站着了，来坐坐坐，啊，
4: 李教授，您家里今天有客人，我就不打扰了，
1: 哎，别，来都来了，留在家里吃个便饭，
5: 就是，
3: 对，啊，
4: 吃吗？
1: 吃，哎，
5: 对，吃个便饭，
3: 来，坐，
4: 好，
1: 请坐，请坐。
7: 哎，哎，
1: 你好，哎呦，老李，你陪我去买个醋。哎
3: 呦，买醋你去买就行了吧？哎呀，
1: 你陪我去一下嘛，让他们年轻人聊啊。
4: 好，谢谢。
1: 招呼客人啊。
3: 那你们喝茶啊？哎，
6: 叔，
8: 沏的真好哎。赶紧给人沏茶去。
3: 哎呀，哎呦，哎呀，哎
1: 呦，疼不疼？
3: 能不疼吗？
1: 疼就对了，证明我没在做梦。两个女婿啊，从天而降，我这幸福来了也太突然了吧！
3: 什么两个女婿啊？这平平这个差不多算是定下来了，芷薇那个啊，还隔着一层窗户纸呢。
1: 那怕什么？咱们俩帮他们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不就行了？
3: 这赵齐峰是外交官，这往后如果真要是他们俩成了这。他是全世界到处跑，你这能接受啊？
1: 没事儿啊，只要是芷薇喜欢，人好，对他又好，就是外国人我都支持。
3: 哎呀，领导，你这是又开明又有格局。
9: 哎 ，Welcome，
10: 李根 ，and Pierre， let's go。哎
11: ，Come in。
9: 哎 ，Where are going？ 哎哎哎，
12: 丁汉。哎，do you understand？
13: Yes。
12: Okay, can you repeat it? Okay, okay. I will repeat it. Okay.
10: Everybody, follow me. Let's go. Hey, hey,
9: hey, hey! Hey, hey, hey. 别走啊！
14: 大家 go in here to something. You go ahead to touch me.
9: Bye.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It's not finished. Come back.
3: 哎，怎么回事啊？这样教学都没法继续了。
4: 阿姨做饭真好吃，你家里人很热情，我感觉很温暖。
8: 那就好。
4: 福州很美。
8: 那你就多待几天。
4: 好。
8: 但我最近有事，我就不能陪你了，见谅啊。
4: 是不是因为我突然拜访，给你造成困扰了？
8: 没有没有，不是因为你，嗯。其实你能来，我还是挺开心的。
4: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情绪一直不太好。
8: 嗯，我最好的朋友前段时间突然查出癌症，我一想到这大过年的，大家都那么开心，只有他那么不幸，这心里就跟被掏了个洞似的。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但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觉得特别无助。
4: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勇敢也分享给他，让他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疾病。你想想看，你一次一次地勇闯巴马拉，不就是因为你对你父亲的爱吗？因为爱， 人才可以有勇气面对很多事儿。
8: 嗯，其实他一直想和爱人去看蓝眼泪，可是他没有爱人，现在也不是蓝眼泪出现的世界。
4: 蓝眼泪是什么？
8: 就是一种自然景观。蓝眼泪来临的夜晚，海面会变成发着冷光的蓝色，特别梦幻。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让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蓝眼泪，而是感受到一种纯粹的爱。这份爱也不一定非是爱情，你说对吧？
4: 对。
8: 我可以带他去看海。
4: 那我也陪你们一起去。

0: 那当然好。
1: 我打算带淑芳去平潭看海，我怕现在要是不去，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2: 去平潭？哎，正好啊，你妈不是一直说要旅游吗？那咱们一家子都去平潭吧，好不好？
3: 那太好了。
4: 好呀，爸爸，
0: 我还没去过平潭呢。
2: 一起去旅游。那个淑芳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谁能不心疼呢？咱们一家子都去陪陪她。哎，
0: 咱叫上小鱼，叫上小赵，咱一起啊。
4: 小鱼没问题。
0: 那小赵呢？
1: 他也没问题。哦，
4: 对了，姐，你说那淑芳姐为什么一定要去平潭啊？我听我同学说那边风可大了，是个什么世界三大风口呢。
1: 他是一直都想去平潭看蓝眼泪，
4: 可是看蓝眼泪要四五月份，这现在去看蓝眼泪也未必能看着吧。
1: 对，现在应该是看不到。
2: 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让我试试，让你们都能看到蓝眼泪。
1: 爸，吹牛吧。
2: 你相不相信科学的力量？
4: 哎，芷薇，我呢就是想到了晚上看看蓝眼泪，到了平潭之后你们就先去玩，把我放到宾馆，我就不折腾了。
5: 那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需要呢？你身边得有人呀。
4: 李芷薇同学，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身体有点虚，头脑和四肢都还健全好吗？让你弄得我感觉好像马上就……
5: 呸，不许瞎说。
4: 知道了。你看你俩这腻歪劲，我这个当亲妹妹都要极度吃醋了。
5: 你嫉妒个屁。
6: 东西都拿好了吗？
4: 淑芳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兼司机，叫于江。
7: 你好，淑芳姐。
4: 你好，小江。这位是我姐的好朋友兼拎包大使，赵奇峰。
6: 你好，我叫赵奇峰，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也很高兴。什么情况啊？来拜见岳父大人啊？
5: 别瞎猜啊，就是顺道来看看我爸。呦，
4: 跟我你还瞒着？
5: 谁瞒着了？
4: 人不错啊，又文气又帅气。
5: 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瞎猜，快坐。
4: 马上给他批。
6: 真美
8: 呀！
9: 慢点，快点。
6: 慢点。
9: 哎，
6: 慢点！我给你，没事。
9: 爸妈，姐，快点！
8: 没事，他可以。
6: 这不好走，慢点。
7: 3、2、1，特别好，来，再来一张。看那边，
10: 别喊。
7: 3、2、1，赵大哥，你猜一个。
8: 你也拍。
6: 哎呦，
7: 去吧。
8: 出来玩，再近一点。
7: 来，笑一下啊。来，3、2、1。好，
0: 这小赵呢挺腼腆的，也不主动一点，你说哪有女孩子让芷薇主动啊？
2: 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由生长。
0: 我们为他着急。
2: 马扎
11: Masha is not homeMasha is not home.
2: Where is Masha?
11: Masha went to the mushroom base.
2: Mushroom base?
11: Yes, she went to the mushroom base, but not your own. Another Chinese mushroom base at the north.
2: Thank you.
11: Okay.
2: 中国人的蘑菇级别。

0: 你看啊，像这种的，你看这个，这是属于标准的。这要是间距小了，它就长不大。不是我给你那么多资料，你没看啊？你手机册，你倒是学呀！啊，懒死你得了！
1: 站，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2: 哎呦，中华兄弟，坐坐着喝点。
3: 别动啊！这些都是你干的，是
2: 吧？小本生意啊，欢迎指导。
3: 马莎，我问你，你还有咱们这些人，都是他拽过来的，是吗？
1: 是不是？说话！
2: 中华兄弟，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解释？我不听。
3: 这是我们的资料，你偷我们的资料，把我们辛苦培养出来的种植户挖过来，你这是故意拆我们的台呀、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过了吧，这个是过时的，不能用，不能用。
2: 我这不是小打小闹，这不是先干起来吗？
1: 你这叫小打小闹？
2: 不是想等着说，这个李教授回来以后啊，把你们大伙都叫上，咱们共同发展这个蘑菇事业。
1: 别给我放屁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赶快给我停停，
1: 真的不能这么干。
2: 中华，我这是合法生意，哈、啊，符合巴马拉所有的法律条文，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3: 谁是你兄弟啊？啊，你要把我们当兄弟，
1: 你会背后捅刀子吗？
2: 怎么就捅刀子了？我这做生意呢，生意它讲究就是个相互竞争嘛。
4: What's wrong？
3: 行，说的对。马莎，你就一辈子钻在你的钱眼里别出来，
1: 好好待着。
5: 快快，
6: 我们先回去吧，下去再说吧。
7: 走吧，走吧。

0: 我的天哪，
1: 可在了，
0: 回来了就赶紧回屋洗洗啊。
1: 好，
0: 你这头发上这身上都好好洗洗啊。
1: 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整个平潭岛的这个风沙原因都已经停水停电了，交通也瘫痪了
0: 啊。
1: 这个先给你们拿着。
0: 哦，嗯，那你们这儿什么时候能修理好啊？
1: 这个的话等风沙一停他们就会进行抢修的，运气好的话明天就可以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各位今天晚上啊就留在宾馆里面休息，不要出去了。
2: 哦，那这风沙什么时候能停啊？
1: 这个不好说，可能明天就停了，可能要吹个四五天呢。
0: 啊？
3: 哎，怎么不进去啊？
0: 哎呀，人家刚才说就因为这个风沙的原因啊，这又停水又停电。
4: 这个风沙对你们这生活影响这么大呀？
1: 是啊，这个风沙现在一个确定因素太强了，

0: 淑芳，
1: 哎，
0: 怎么了？你又不舒服了？啊？
1: 没事儿。嗯，
0: 对不起啊，把你弄过来又没让你看张景色，还让你难受了。
1: 说什么呢你？没事啊。
0: 你喝点粥吧，我刚管阿姨要的。
1: 哎呦喂，我没胃口。
0: 叔叔嘱咐过我，每隔三个小时要给你吃点东西。
1: 他就是瞎担心。没事啊，
0: 总得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啊。来，我喂你。
1: 哎呀，我不想吃，我真不想吃，你别劝我了。
0: 啊，好好好，那不吃不吃。
1: 有点难受，哥哥。
0: 没关系的。
1: 我的病不会好的，化疗了一次，哎，我再也不想去化疗，就这么着吧，早死也好，不要这么拖着了。
0: 淑芳，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只不过是或早或晚的问题。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哎呦，疼！特别特别疼！哎呀，哎呦，长点血多了。

0: 真死了会变成什么样？
1: 可能会分解成分子、原子、质子，也可能直接变成尘埃。
0: 那死了的人还能再相见？
1: 也许一颗尘埃会和另一颗尘埃打招呼。
0: 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我总觉得死亡离我特别遥远。但是从刘叔，再到现在淑芳生病，真的特别害怕。你就不能哄哄我吗？

0: 我们改变不了时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爱你身边的人。如果能让你高兴一点的话，我更愿意说总有一天我们都会重逢。
1: 爸，您不害怕吗？
0: 我就是感觉孤独，因为我走的路是别人没走过的路，所以我要跟时间赛跑，要多走几步，不，多跑几步。
1: 你想的还是工作，工作真的那么有意义吗？
0: 最有意义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别的生命，小到一颗发光的海藻，大到人类。这是你六叔走了以后我想明白的道理。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村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显，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晋越远来，青春之城。

0: 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末刘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早就看出来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现在骂人有什么用啊？
2: 不是那天你在这跟他喝酒称兄道弟还给人送资料的时候了？
0: 你没跟他喝酒啊？
1: 我喝了。
0: 你没跟他称兄道弟啊？那你说什么呢？
3: 行了，都少说两句。
2: 那怎么办吧？现在
4: 都没办法，这样我又打不打电话算了。哎，
3: 电话先别打。
5: 我养殖的海藻啊，都寄存在刘教授在平潭的实验室里。
6: 等天晴了，咱们就给他一个惊喜，好不好？嗯。
3: 我明天呢，再去找他劝劝啊。他肯定是不知道这种重工方式对当地环境的破坏性有多严重。
0: 他能不知道吗？别做无用功了。那天你拿着那本书跟他说，这是我们淘汰的技术，因为不环保，我们不再用了。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明知故犯。你来干什么？这儿不欢迎你，出去。

0: 行了，不至于啊！出去怎么说？走怎么说？行了。什么玩意儿？不要！拿走！
1: 玛莎，这是什么呀？
2: 我听说琳达她在招聘我们，收过一件金属的古董，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也去参加了，上面他们每次做什么我就写，在哪里砍了多少树，我都写在里面。我觉得可能对你们有用。
3: 哎，马莎莎，你看，哼，妈走了吧。
4: 人家是帮咱们当卧底去了，沉不住气。你这是怎么了？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5: 不是我干什么了？
4: 我就是想应这个黎教授的感召啊，我是跟着你们一块种蘑菇吗？
3: 你好意思说是跟我们学的啊？
5: 对，是这么回事啊。你们这个它是援外的项目是吧？
3: 主要针对对象是扶持这巴马拉本地人，我不是本地人，我没资格学，所以我呢只能是另辟蹊径，努力自学，然后跟着你们这个一起。
6: 琳达，你要真心想学，我们愿意教你。可是你这个方法，
5: 是这样啊，雷龙，这个蘑菇这事儿呢，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摊子都铺开了，而我想好了啊，。
3: 只要黎教授一回来，我第一时间就邀请你和黎教授做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这可以吧？这不算跟你们讲生意吧？
6: 哎，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生意的，我们是来援外的，是来扶贫的。当然啊，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能够帮助巴马拉人脱贫致富，哎，我们一定在背后支持你，我们还为你鼓掌。可是你现在这个方法它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5: 什么问题呀？你这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
6: 不是，我还真得感谢你们，给我介绍了这么好的项目。不行的，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3: 别急，坐着咱们坐着说，不急啊！我冷静，我冷静。
6: 琳达，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当初要研发菌草吗？啊，我们就是想用草来代替木头来保护生态环境。可是你现在用这个方法呢，是破坏环境，是破坏生态的。我告诉你啊，到最后。
5: 会导致水土流失，是会害了巴马拉的。我这才砍了几棵树了，我就害了巴马拉，我就水土流失了。真要到你说那个天崩地裂那时候啊，那都是咱们百年以后了，这都死了的事儿，你管它那干嘛呀？
6: 琳达，
5: 啊，你怎么不可理喻呢？你简直是丧心病狂！你，哎，伟龙，你们哥几个里头啊。 最有教养的啊，咱脾气最好。说实话，我一直是把你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好朋友。但是你说到这个种蘑菇这事儿啊，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啊，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啊，你不能说啊，你们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没这个道理吧？
6: 怎么给你讲不通呢？好，咱们走着瞧。

0: 哎呦，哎呦，哎呀！
1: 爸，来，爸爸，你这怎么了？
2: 车
3: 啊，没事儿，我摔了一跤，那平台的石头太多了。
2: 那我送你回去歇着。
1: 你慢点。
3: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不能错过了。小鱼
2: 啊，
3: 你叫着齐芳，咱们在海边布置一下。今天晚上。

0: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美好，还陪我走这么一趟，特别感动。没事儿，可能我跟蓝眼泪真的没什么缘分吧。
1: 淑芳，凡事别说的那么绝嘛。这个季节的确在海里头没办法出现蓝眼泪，但是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0: 竟然是真的，真的有蓝眼泪，真的有蓝眼泪。人家可说了啊，看蓝眼泪可不能真的流泪啊。
1: 谁流泪啊？淑芳姐，这是我爸请教专家，经过科学实验，专门为你做出来的蓝眼泪。
2: 虽然这个面积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可是蓝眼泪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3: 不行不行，一点都不行。谢谢叔叔，您圆了我一个梦啊。海藻能在海里活，也一样能在鱼缸里活。生命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淑芳，来，你过来。 你透过这鱼缸，看前面的大海。孩子，同样一件事情，看的角度不同，得出的效果也不一样。

0: 这次我们看人工的，下次你再陪我们看个天然的好不好？
1: 好，好啊，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谢谢职位，有你在，我徐淑芳一定会。

0: 没把你走啊？怎么样，战果如何？有什么进展没有？
1: 爸，是为的朋友生病了，癌症，我这个时候说不合适。哦，人闺蜜的病啊，你该帮忙帮忙。你正事你自己想的别忘了，你关键时候你得去跟人表达啊。行了，我知道了，爸，我找机会。这我知道怎么说啊，不用您教我，我真知道。我在洗手间，我照着镜子，我练了20多遍。我不用，我又不傻，真是的。什么电灯泡啊？啊，洗手间电灯泡坏了，摸着黑用吧，别摔着的。那也没什么。好点了吗？
2: 嗯，没事。
1: 啊，我爸。

0: 其实我也没想瞒你，就是
1: 这没有什么好瞒的嘛，你早就应该大显身手了，吉他弹得那么好，谦虚。
0: 你说弹吉他？
1: 你以为我说的什么？
0: 没事，你喜欢听，我随时给你弹。
1: 今天淑芳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淑芳说，你的吉他配上我爸的蓝眼泪，能让他记一辈子。谢谢你啊！
0: 举手得了。
1: 真没想到，你在我的家乡跟我一起看海，在我们这边一起看过海，可就算是有交情了。所以在班马拉你罩着我，在福建我罩着你。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真好。带淑芳来这一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1: 他一定能明白你的苦心。
2: 苦心？一点都不苦。
1: 不苦？我说错了。我换个说法。淑芳一定会为有你这样一个真诚、热烈、重情重义的朋友感到幸福。行吗？
0: 行，一听就是虚的，官话套话。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0: 本来就是嘛。
2: 你现在在休假期，你就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0: 说一些真心话，说一些人话嘛。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只要是真心话，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1: 志伟，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3: 姐，姐，
4: 淑芳姐吐了啊
0: 啊！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又吐了呢？
4: 是。
1: 他罩着。
0: 没事儿，没事儿，
4: 喝口水。嗯，又吐了。嗯，慢点，慢点。
0: 没事儿，你呀，少操点心吧，别担心我。自从我看了蓝眼泪之后啊，我这心里头一下就松快了。我觉得啊，这世界真的太美好了。就算他要抛弃我，我也得想办法赖着他才行。
2: 那个熟悉的你又回来了。哎，
0: 蓝眼泪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启示。以前我总觉得我生病了可能会成为大家的负担，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我还有爱的能力，对世界的爱，对生命的爱，还有对你们大家的爱。
5: 哥，看在咱们俩这么有缘分，我教你一招。
1: 教我一招？
5: 你发现没，千萍啊就像是茉莉花，甜美可爱，跟我很配。但是芷薇姐就像是栀子花，大气优雅，跟你很合适，是吧？
1: 感情这种事儿嘛，顺其自然。哎，你看，把一切交给时间。啊，
5: 你交给时间干嘛？你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跟你大老远的来，你不只是为了交给时间吧？
1: 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呀和你一个年纪，我也会为一件事一个人疯狂。但是现在呢，得想得更周全。
5: 真的？
0: 这一天呢，都让我很。

0: 很难忘，有老伴儿陪着我，有儿女陪着我，还能看到美景，真好。
1: 小莲，明天我小小的给你请个假。
0: 你干什么去啊？
1: 寻草呗。
0: 你不是都找到草了吗？
1: 你不知道，这找草啊容易上瘾。
0: 你这脚不疼了？
1: 啊，不疼了，没事了，没问题。
0: 呀，你找这儿的草干什么？
1: 啊，我就在想啊，能不能研究出来一种防风固沙的草？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在平潭这里也弄一个实验室，帮着这里改善改善生态。
0: 你不嫌累吗？
1: 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这草除了能种菇、种灵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处？这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我的心病啊。
0: 你的身体是我的心病。哎呀，
1: 小莲，我们是地球的过客，咱们把这个地球弄得这么脏乱差，太不仁不义了吧？
0: 行，你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拧不过你。你呀，就去找你的草，我呢去办我的正事儿。
1: 你办什么正事儿啊？
0: 还能有什么正事儿？两个准女婿呗。那个小的我倒是不担心，这个大的，我得给他添把火。
1: 就别瞎操心了，那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决定。
0: 当父母的该推一把的时候就得推一把。行了，你就忙你的啊，研究你的草呢，我一会儿回来啊。
2: 李志威啊，李志威，我要不是病着，我非拽着你好好的去谈一谈。你就说吧，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
3: 对啊，姐，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你跟我们说说。
4: 我喜欢有学识、博闻强记、彬彬有礼的。
2: 哎，赵吉峰重。
5: 哎，您坐。
3: 哎，好好好，你也坐，你也坐、哎、啊。好，谢谢。
5: 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儿？
3: 你和芷薇在国外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啊，你觉得芷薇这个人怎么样啊？
5: 他，
4: 我还喜欢，做事情不能拖泥带水，要有执行力。
6: 又重。
3: 哎呀，阿姨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啊。我觉得你和我们家芷薇挺合适的。啊，当然不光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全家都这么觉得。
5: 我也欣赏他。
4: 最好有点幽默感，生活要有情趣。
6: 赵奇峰又又重。
5: 他很辛苦。
3: 这两个人都有感觉，怎么谁又不肯往前迈一步呢？
5: 我确实喜欢芷薇。
3: 那你喜欢他就不要犹犹豫豫的嘛。
5: 其实不瞒您说，我这次来也是想和芷薇表白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另外我有点不自信。
3: 你有什么不自信？阿姨帮你做主。
4: 我觉得生活中得是一个暖男，就像咱爸对咱妈那样，得宠着。
6: 我们这一路上赵奇峰对我们大家都特别照顾，我觉得这点他应该没问题。没问题。
5: 阿姨，首先您看我的工作啊，虽然是外交官，但目前只是一个三等秘书，很多工作呢都要在国外，和家人啊、朋友，也包括，都是聚少离多。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聚少离多，那在我们家不是问题的。你看我跟李老师，这几十年相处下来，不就是聚少离多吗？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那什么都不成问题的。
2: 哎，你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想听你一句话，赵奇峰行不行？怎么样？
6: 看没看上？
2: 还
6: 行吧？
2: 还行的。哎呦，你就一句话，看没看上？
4: 看上了吧？
2: 哎，就他了，就他了。
4: 拿下。哎。
5: 阿姨，有个情况我得跟您说清楚。
3: 啊，你说。
2: 哎，搞定，然后马上领证。
4: 啊，我们还没说开呢，怎么就领证了？你这也太快了。
5: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0: 是吗？
1: 阿姨，我和我的上一任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但是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虽然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理想，但还是因为聚少离多，没能走下去。
2: 爸，你看你这乱跑，草没找到，这脚啊比昨天更厉害了。坐这儿。
3: 那你回去帮我治一治吧，我相信你的医术。
2: 这话说得好听。淑芳姐，哎，你跟我爸在这歇息会儿，我们去拿行李啊。嗯。
3: 哎，淑芳。
2: 哎，
3: 坐。
2: 哎。
3: 丁志威说，你正在化疗。
2: 啊，小事儿说。
3: 叔叔送你一样礼物，祝你平安顺利。别人都送花，那我就送你草吧。这是我在当地找到的，风沙过后只有它才能存活下来，这叫沙蓬草，送给你。
2: 沙蓬草，谢谢叔叔，我很喜欢。你放心吧，我也会像他一样。
3: 等你出院了，到我们家来吃饭，叔叔亲自下厨。
2: 嗯，一言为定。
4: 走吧。
5: 啊，
4: 别掉东西啊。
5: 好的，
2: 志威，
4: 走吧，我们出发吧。
2: 哦，
6: 不用不用不用，拿得了，拿得了，能拿的。
2: 哎，赵西风呢？
6: 走了。
4: 走了。
6: 啊，昨天大半夜就走了。
2: 他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6: 太晚了吧，还打扰你休息，说是北京部里有紧急任务。哦，对了，他还托朋友在北京给淑芳姐找了个医院，说让淑芳姐去北京再好好看看。
7: 这算不辞而别吗？
3: 没准真有事儿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外交部就是这样的。
7: 对，别管了，我们先说步骤。爸，慢点，小心小心。

0: 和尚，
1: 和尚，
0: 别！

0: 老师，是我，伟龙。
1: 我们这边出事了，对不起啊。
2: 出什么事了？
0: 我识人不明，给大家添麻烦了。
2: 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是那个琳达，
0: 她偷了我们端木玉锅的书，自己开公司，现在在巴马拉
1: 到处砍木头种蘑菇呢。
2: 怎么会这样呢？你给他说这种方法不行。
0: 我跟他说了，他根本不听。
2: 那孤鹏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也不太好，现在很多人都懒得来孤鹏了。
1: 老师，您还是尽快回来吧。
2: 好，好，好，我尽快出发。
3: 你又要走？
2: 啊，那边出了点情况，我得赶回去。
3: 是你这脚还不能走吧？
2: 脚没事儿。
3: 我看看。哎呦，这还肿得这么高呢，那怎么能走呢？走不成的。
2: 哎呀，妹妹花了那么大的心血，不能白费呀、啊。我打算明天就出发。
4: 爸，你那脚肿得跟馒头一样，怎么走嘛？
3: 就是啊。
2: 平平，爸不要紧的，你给我开些药啊，我带在路上用，多开点啊。我就收拾一下。
4: 你慢点。哎、嗯，
3: 你看你都走不了几步。志伟，劝劝你爸呀。
5: 妈，我辞职了。
3: 我知道，辞了也好。我现在恨不得你爸也赶紧辞职。
5: 那我送我爸去，您看行吗？

0: 喂，你好。
1: 喂。你上次走的时候怎么也不说一声？
0: 有点急事，不好意思啊。
1: 哦。
2: 那天我让你说点真话。
1: 你想说什么没说完？你还记得你想说什么吗？
0: 我想跟你说，我想不起来了。
1: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留了一张我的照片？我上次找药的时候看到的。
2: 那是为什么呀？
0: 是吗？可能我之前
3: 洗完以后拿漏了，忘了给你了。
2: 那刚好，我马上要到巴马拉，你到
1: 时候可以还给我。
0: 你要回巴马拉？
2: 对啊。
1: 怎么了？你不欢迎啊？
3: 欢迎，欢迎。
0: 你肯定是陪李教授一起来。
3: 还是那句话，你们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
0: 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你和李教授。哼哼。
1: 我今天终于领略到什么叫外交辞令了。
0: 我说错什么了吗？
1: 您什么都没有说错。
2: 我这个电话一来呢是想感谢您，
1: 淑芳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我该谢谢您。二来呢，我和我爸明天就要到巴马拉。
2: 您也知道我爸爸在平潭摔了一跤，他腿脚不太好。
1: 我恳请您，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来接我们一下？重点是接我爸。
0: 志伟，你能不能别您您的，我听着别扭。
1: 你这么说话我听着还别扭呢。
0: 怎么别扭？
1: 就是你这种说话的方式啊，就会让人觉得隔着三米就想赶紧鞠躬，否则就很失礼的样子。

0: 谢谢啊，
1: 谢谢谢。
0: 来，盖上点。
1: Sir, do you need help?
2: No.
0: 怎么了？怎么哪不舒服？是不是脚又疼了？
2: 不是。
0: 那是怎么回事？
2: 有点头晕呢。
0: 头晕？是不是发烧了？我摸摸。不烧啊。你是不是我看看脚要不啊
2: 脚没事儿抹了些药就好多了
0: 那怎么会头晕呢嗯嗯怎么了想吐啊嗯啊袋子来来来接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喝点水喝点水

0: 那晕机药没放在这个包里，是不是在托运行李里啊？
1: 我不吃药了，我吃了你没给我带那些消炎药。
0: 啊？你什么时候吃的消？

0: 怎么不知道？
1: 这香药不能乱吃，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吃呢？
2: 我这不是希望脚早点好吗？不用叫了，不要麻烦别人。
3: 啊，好的，谢谢。
2: 我闭目养神，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嗯，给我吧，把水给我。

0: 感觉怎么样了？喝点水。喝点水。
1: 易教授没事吧？是不是因为我开车开太快了？
0: 不是不是，在飞机上就有一个晕机。怎么样了，爸？情不太好，爸，
1: 怎么心跳这么快？他有没有吃过什么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接触过病人？
0: 没有啊，他这一路上就是脚崴了，在飞机上一直不舒服，也没怎么说话，也没吃东西，净吃药涂药了。
1: 吃什么药？
0: 在那包里，你看看，爸。
1: 都吃了，
0: 嗯，
1: 一定是用药过量刺激到心脏了。
0: 心脏？
1: 这下麻烦了。
0: 那怎么办？
1: 得赶紧送他去中国医疗队。
2: 这雨越下越大。
3: 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了。哎呀，这种天气，他们应该在集市上找个宾馆住下来。
4: Due to the heavy rainfall, most flights have altered on the roads around the Hainan market. Please minimize your travel and stay safe.
1: 泥石流？怎么了？
5: 东高地发生了泥石流。
1: 暴雨引起了山体滑坡，
0: 那怎么办？
1: 我去看看。
0: 爸，
1: 姊妹，我看了一下，这边岩壁比较安全，你跟你弟上哨站待着，等我回来，我去找救援。
0: 没有别的路吗？
1: 只有这一条路，我去找人清除路障。
0: 那你小心。
1: 还有，他现在情况绝对不利于，千万别乱动，等我。

0: 怎么样？还难受吗？没事，就是有点冷。好点了吗？您坚持一下，找季风去找人了啊。
1: 我在外面工作，觉得很对不起你妈妈。

0: 准备注射肾上腺素和地塞米松。
1: 是。
2: 哎，诸位，姐，
3: 怎么样，老师？啊，
4: 我也不知道。
5: 还在抢救。
2: 这是怎么会这样啊？
4: 他就是脚崴了，一路上用药压着，我也不知道结果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2: 都怪你，你这么早让他回来干什么呀？
3: 是。哎，一鸣，
4: 徐大夫，
3: 怎么样？
4: 我爸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李老师已经脱离危险了。他其实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这次还好送过来及时，要是再晚一点的话，我真不敢保证。
4: 谢谢你啊，徐大夫，给你添麻烦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了，李老师帮了那么多人，这次能够化险为夷，也是他的福报。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面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
7: 宁波的饮食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九顷村依然供奉着史浩像，米馒头相传就是史浩为他母亲量身定做的。
8: 今早的米馒头啊，以前不叫米馒头，叫米堆，是那个老娘吃了，所以我无法小就太难了，只死了就光看你搞的，那么就把这个发酵，哎呀，我先去，哎，这个好吃了，哈哈，这个好吃了。这个米馒头呢，就是光从我那个四枪生他公大伟大弟兄村，这以前就我们江西人没有米馒头。
7: 这一道经典的点心，因其软糯的口感，一直广受欢迎。米馒头的软和糯来自于发酵，一天一夜以后，胡美香掀开被子，昨天才只有半盆的米浆，现在已经高高隆起，表面布满气孔，大小不一，这表明发酵已经完成。象山米馒头分咬糕和搓糕两种，胡美香这种是搓糕，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把发酵成型的米浆搓成圆形，有点像包汤圆。胡美香从小就这样跟着妈妈做，几十年的功力搓起米流畅。
9: 这个米馒头啊，搓的

0: 也挺讲究的啊，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啊。
1: 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期了，请您及时将足够的资金存入账户，超过十天就会影响您的征信记录。
1: 好嘞，好的，我尽快处理啊。哎哎，再见。

0: 哎呀，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这个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那个项目，我真的考察过了，过往半年在国外特别受关注，只要我们能够提前上马，还是能分到第一口蛋糕的。
1: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0: 我不干嘛，我想干事儿。当然也需要人，但是我不用招新人的，就我现在那些人就行。
1: 行行行行，新项目停了啊。
0: 你把
1: 手上付费项目做好就行了，你是不是想说裁员的事儿啊？裁定了。你原来答应我说不裁我的人呢？我答应你有什么用啊？人投资方撤了，我没有钱给你投资新项目啊。
0: 真撤了？
1: 这我还能跟你撒谎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有些日子了，我一直瞒着你们，我是怕引起公司的动荡。
0: 新的投资我再找啊。那现在的员工真的保不住了吗？内容部很重要的，而且都是老员工啊。这
1: 裁员还分老不老啊？那留着有用的那不就完了吗？再说你以为我愿意裁人呢？你知道有多丢人呐？
0: 觉得我们这两年干的挺好的。
2: 你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呢？他投资人怎么想的，我哪知道啊？等我成了投资人，我告诉你。现在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啊！这么说吧，裁员还有可能翻身，不裁公司就没了。周总，徐总监，您得体谅体谅张总。 张总最近急火攻心，这还打着吊瓶呢。
0: 您保重身体啊。

0: 老师好。
1: 哎，熊熊妈妈，
0: 我请小朋友们吃点小点心。
1: 不用了，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哦。
0: 哇，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吧？
2: 对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真厉害啊！
3: 小朋友吃的东西还是得健康点儿。
2: 像这些成品，又是色素又是防腐剂的，
3: 对孩子身体不好，对吧？
2: 啊。哎，都弄好了吗？
4: 好了，好了。
2: 老师，我们都安排好了，您请小朋友们过来吧。辛苦了啊，我们走了。拜拜。
5: 再见，老师。
1: 再见。慢点啊。

0: 没洗脸。
1: 这没。
0: 找我干嘛呀？
1: 徐总监，对不起啊。
0: 我不想再听对不起了，下次再让我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1: 你修改过的资料我已经学习过了，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下次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0: 回家睡觉去吧。
1: 我不回家。不是，我不困，我刚才都睡了俩小时了，还有可多活没做完了。
0: 那就去刷个牙，洗个脸，吃个早餐。
1: 没事，我不饿。
0: 职场精神面貌很重要，身体更重要，懂？
1: 那我先去洗个脸。
0: 我这儿没水。

0: 这是你们部门员工今年绩效考核的材料，财师不财神，给你做个参考。
1: 你又上我这儿来翻东西啊？我老公给我买那点东西，全让你吃了。
0: 巧克力呢？你老公这表现不行啊，不补货呀？
1: 巧克力都不给续上。
0: 怎么样？心里有人选了吗？
1: 没有，我一个都不想参。
2: 犯难了，你很兴奋啊？少见呢！这人都是我一个一个招上来的，手把手带的，你让我裁谁不裁谁呀？又不是搬家断舍离，
1: 那就从业务能力差的裁起呗。
2: 叫那小何呀，整天莽莽撞撞的，我好几次在洗手间碰见他，在那刷牙洗脸，弄得一地水，我都不好意思说他。
1: 他那是加班，在公司整宿整宿的加班，
2: 整宿整宿的加班，那还是业务能力差呀。
1: 能力没问题，
2: 那就是你们欺负的。
1: 能不能好好说话？<笑>
2: 不是，这能力呀，是一方面，努力也是一方面。
1: 努力呀是一种天分呐。
2: 错，努力是一种品质，或许说是一种选择，
1: 也很可贵的。<笑>
2: 哎，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今天公司都在疯传，说那老张把房子给卖了，好像是说拿钱救公司哎。
1: 你说他老婆能同意吗？
2: 可谁知道呀？
1: 或许是在帮我裁员，故意把消息放出来，打感情牌呢。你想多了，我看他拿房本走的。
2: 哟，那我得抓紧了。
3: 你也抓紧啊！不能再缓缓吗？
4: 那我说了不算呢。
3: 吃的续上，巧克力都没用，自个儿找老公去。
2: 我得找着啊！
3: 哎，丽丽，你今天怎么想到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4: 是呀，好久没见啊！<笑>我今天。
3: 出去办事儿，啊，路过这儿，我就想，哎，道军儿还在这儿吗？嘿，你这店面还在哈？还有，当然得在了。嘿，这儿啊，可是风水宝地呀。哎，
4: 对对对，
3: 你别看啊，我这门面好像不怎么样，嗯，
4: 我可是做线上生意的，这每年的交易额啊，一个小目标啊。
3: 一个小目标啊？
4: 啊？
3: 哎呀，你越来越厉害了。
4: 哎，你怎么样？哎呀，我这老样子呗。哎呀，你说当时我辞职想拉上你一起干吧，你不愿意。在那个单位上不上下不下的，你都40岁了，有啥意思呀？是不是？哎呀，我是一直想着你啊，我想怎么能够带上你咱们一起发家致富啊？是不是实现咱们大学时候那个理想？我告诉你，真被我想到。
3: 什么？
4: 我送你一个机会。
3: 什么机会？你看，这就是机会。这什么机会？嗯，你看看，就你卖的这口服液。
4: 对呀，你送我这个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我现在是全国的独家，只有我这儿有卖，而且我现在只做线上，线下还没开始卖呢。你来，我把全国总代的销售权让给你做，你啊，就出一个。 样品的钱啊，剩下挣钱的事儿，我来帮你干。
3: 大军，这机会呢，你就不用送我了。但是今天我来找你，的确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帮我。嗯。

0: 我们家孩子都是这样，我们家孩子都是这样，我们家孩子都是这样。
1: 哎，我跟你讲，这练习册真的有用。我家浩泽爷做了这些题以后，因为你进步特别大，真的。
2: 浩泽妈妈，
1: 我倒不会。
0: 吃点水果。哎，各位妈妈，哎，你们好啊，我是熊熊妈妈，我刚搬来的，我叫许梦欣，我呢想跟大家请教一下啊，怎么样教育孩子能教育得像你们的孩子这么优秀呢？
1: 你太客气了，首先呢，先谢谢你的水果。哎，
0: 不客气。
1: 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大家都在抗糖，这水果我们就不吃了啊。
0: 没关系，
1: 当妈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大家都在学习。走了，咱们的学习时间到了，到里面去吧。哎，
0: 走。
1: 要我说，那帮全职妈妈就是太闲了，平时假了吧唧的。 活得累不累呀？你新搬来的？嗯，
0: 对，我叫许梦欣。
1: 你好，
0: 你也是全职妈妈吗？啊，
1: 我不是，我跟他们可不一样。那你这孩子，你不也是未婚先生子吗？
0: 谁说的？
1: 他们都这么说呀。不然人家怎么不带你玩呢？
0: 他们还说我什么？
1: 他们说你是傍大款的网红，生了一胎不够，又追加了第二胎。
0: 不过要我说，名分什么的不重要，他们不跟你玩，我跟你玩，
1: 谁说我没名分啊？
0: 我明媒正娶的好不好？跟你不一样。哎，不是你这人，我……哎，
1: 这本练习册特别好，我们家浩泽最近呢就做这个。
0: 各位姐姐们，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我呢不是未婚先孕，我是有老公的，我领了结婚证，上了户口本，我老公要是没有我呀，生意还做不了这么大呢。不信啊？
3: 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喂，欣欣啊，
0: 老公啊，你赶紧回来！这些姐姐们呀，觉得我太年轻，还以为我是被你包养的小三呢。

0: 女士，女士，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没事，我是个医生，您告诉我，女士，女士。
1: 但是今天我来找你，的确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帮我。你知道我买了房子，手头有点紧，想借点钱周转一下。我的钱现在都在生意上，暂时还没回来，要不过几天再说。那我再想想办法。

0: 徐总监，哎呀，吓我一跳！彩，你不应该问自己吗？徐总监，我知道我总给您添麻烦，可是我要是没了这份工作，房租都交不起了。
1: 没有工作交不起房租的肯定不止你一个，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该好好想想啊？你来公司快2年了吧？你干的哪件事儿，大家伙不得帮你擦屁股啊？啊，就你这样的。 哪家公司能用你2年？试用期都过不了吧？要真踩到你的话，你也得认，知道吗？快回家睡觉去吧。
0: 好吧，徐总监。

姐，咱们楼盘这个月工程进展我给您发过去了，那个室内墙面和基础硬装已经完成50%了，还有铝板墙面也安了一半了，您的新家预计会提前交付的。

0: 老公，哎，怎么样？挺好。那要不咱们就这儿吧，我觉得房子还不错，然后位置也好，离咱妈那儿也近。好是挺好的，就是贵了点儿，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预算啊？
1: 超是肯定超了，但是凑吧凑吧首付还是可以付的，就是未来会紧张点儿。
0: 要不咱跟他商量一下，不要精装修，回头咱们自己装。
2: 行，这也行。反正买房嘛，也没那么可定可卯的，咱们努一努，头两年肯定会辛苦点儿，但是这不也是能一步到位吗？嗯，那就这样，以后供房还贷我来，
3: 其他我来。
2: 云姐，你觉得怎么样？
4: 特别好，咱们就买这个吧，我太喜欢这个大露台了。
5: 李先生，您贷款的账户啊已经逾期了，请您及时将足够的资金存入账户，超过10天就会影响您的征信记录。

0: 老公，
1: 哎，回来了。
0: 哦，云姐干嘛呢？
1: 做作业呢。
2: 哦，哎，今天那个销售给你发新房进度了吗？
3: 哦，还没看呢。
0: 我看了，还挺好的。
4: 哦，是吧？
0: 嗯，还说要提前交房呢。
3: 提前交房？
2: 嗯。
3: 这么突然？你提前交房，这房屋的质量没有问题吧？
2: 怎么可能啊！
3: 太好了。
2: 新房你想装成什么样啊？
5: 你是有想法？
2: 那肯定的呀。
5: 说说。
0: 嗯，我想装的好一点，
5: 嗯，
0: 跟这个风格区别的大一点，
5: 嗯，
0: 北欧或者是现代那种。

0: 这样显得房子能宽敞点。行，
1: 要不咱俩哪天去见咱室长看看？
0: 好啊，听你的。
2: 好嘞。哎，你最近做噩梦吗？
1: 不错，你做噩梦？
2: 老做，而且还一阵一阵出虚汗。我怀疑我最近是不是开始更年期了？
0: 瞎说，你更什么年啊？年轻着呢，别瞎想啊。
1: 亲爱的，我跟你说啊，你就是。
0: 最近呀，工作压力太大，有点焦虑，是不是？所以啊，不要这么想啊，你安心的这样，晚上睡觉之前啊，我们喝杯牛奶，安安神。
2: 那儿不管用呢。
0: 那就让姐夫抓点药，咱们调理调理。
1: 没有这事儿。
0: 我也觉得现在更年期有点早。早着呢。
2: 行。

0: 看，给我弟家也来了，这要让我妈看见，我怎么跟她解释啊？哎呀，哈士奇和校花的
1: CP
0: 又出新连载了，
1: 什么校花啊？我现在就是全班的校花。你还笑？你是不是我朋友啊？
0: 那可是全市冠军的签名抱枕，
2: 哈士奇心意可见啊。
0: 我才不想他的东西呢。最好不要跟这傻子有任何关系。

0: 你醒了？
1: 护士，我睡了多久啊？你低血糖，再加上太疲劳了，睡了很久。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你稍等一下，于医生让你醒了，等等他。
0: 于医生。
2: 哎，三号床的病人呢？
1: 已经结账走了。
2: 走了。

0: 啊，你说什么？不是，我就走了这么一会儿，就这么大变化呀？不是，那你给刘总打电话了吗？
1: ，挂了吧。
0: 你怎么了？你干嘛不接电话呀？
1: 我去医院了。老毛病犯了。
2: 你那毛病他又不是什么疾病啊，有什么事比孩子更重要啊？学校给我打电话啊，说俩孩子把着铁栏杆等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给我打电话，我正开会，我正谈判呢，你知道吗？
1: 你不刚说没什么比孩子更重要的事吗？
2: 行，我真服了你了啊。 我说给你请个保姆帮你一块管孩子，你说你非自己管，你能管好也行啊。你说你现在你还能干点什么？
1: 算了，不行，我住酒店了。

0: 把牛奶喝了，助睡眠。我刷过牙了。
1: 你先喝了嘛，对你有好处。你喝完了再刷牙，不费劲。行吧。累一天了哈，我给你捏捏。
2: 爸，你这样好帅啊！
3: 你爸最近睡的频率有点高啊，你这是要干嘛呀？这是想好要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

0: 夺得首批，这将制造天宫鼎。
1: 抢夺天宫，剩余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肝胆如鬼马颠吧，蓝光大。
5: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接七六个大翁青，它没靠人物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使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开始没得结果，别等一个那些老农没给，我妈个在那做，难个那些老农苦苦不弄哦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林还有个园林，所以很可的买呢。他还没吃过个乌，啊，他还买过个乌。片林那，那个田地也那么多的林来，一生可没拿。啊，我了哈，这个他弄了好快，好快。现在生活还没得，问题我把他给那农民那也吃的。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人力共守平安。技术驱动，木凯网络创新发展服务全球电信客商。爱心凉茶摊持续升温，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酸梅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每逢夏日，曹娥江沿线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增加。为此，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平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防溺水智能预警大屏正实时刷新曹娥江全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后台实时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
4: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3: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滨江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
5: 我们月泉社区地址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溢水隐患。我们溢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3: 社区志愿者在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6: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

0: 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1: 4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2: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1: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见证着全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成效，而治理带来的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更是建设的宝贵成果。
3: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鱼水安澜。
1: 全媒体记者朱烟毅、钱天天、石玉成报道。
4: 今年刚注册成立的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在实地走访企业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洽谈。
1: 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5: 就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距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它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深耕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还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1: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 全媒体记者王帆、陆海炯报道。
4: 暑期以来，区档案馆迎来参观高峰，各中小学师生、社会实践学生在珍贵档案中探寻家乡历史，开启一场沉浸式知识研学之旅。档案文化也成为了青少年暑期的特色思政课。
6: 展厅内人头攒动，同学们依次参观上于党史陈列室、书信家国、史读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等主题展区。泛黄手稿、老照片、革命文献、城市建设档案一一陈列，叶天底、关节等本土英烈的奋斗故事，竺可桢、胡玉芝等上虞先贤的生平史料，以及记录上虞蝶变的影像档案等，吸引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直观触摸家乡千年文脉与
7: 生活，而付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也需要认真学习来回报我们的祖国。
8: 档案馆里他们那些革命烈士，他们为了革命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都令我很敬佩。我明白了，在现在生活中，我在学习中，我要跟他们一样坚持不懈，长大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6: 档案馆不仅是档案的保管场所，更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暑期学生参观热潮的涌现，充分体现了档案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与社科普及基地，区档案馆将继续挖掘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助力青少年在档案知识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让更多学生走进档案馆，了解家乡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4: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都在烈日下奔波忙碌，接受着考验。日前，百官街道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境物业，在爱心凉茶摊上又推出了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给过往的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这个夏天最贴心的降温剂。
1: 中午时分，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记者来到春和云境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只见摊位虽然不大，但布置得格外用心。一张长桌上整齐码放着一杯杯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
9: 挺好的，这喝得比较舒服，这很冰凉。
1: 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公益活动，此次送清凉行动是南丰社区与春和云境物业开展的常态化活动。摊位上日常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全媒体记者张孟丹、石宇成报道。
4: 为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解锁亲子消暑新玩法，日前上百幻悦城开启泡泡泳池水枪大作战暑假玩购盛宴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点燃暑期消费热潮。
1: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专属网红泳池澄澈清凉，超大功率泡泡机持续运转，洁白轻盈的泡泡层层飘落，将场地装点成梦幻童趣水世界，氛围感拉满。众多孩子齐聚现场，手持酷炫水枪，自由组队开启趣味对战，大家在清凉池中肆意奔跑，追逐嬉戏，水柱交错，水花飞溅，褪去夏日燥热，欢声笑语、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每一张笑脸都尽显纯粹童真，成为夏日街头最治愈的风景。本次系列活动将趣味休闲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既为市民提供了消暑解压、亲子互动的优质场景，也激活了暑期商业活力。未来，上百万悦城将持续打造

0: 多元化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业态、暖心福利与精彩体验，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假日出游的优选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的哦。
3: 夜幕降临，位于益友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0: 下班逃离城市喧嚣，约上好友，一场网球治愈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1: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让这个球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哎，
0: 网球馆配备两名资深专业教练，教学经验扎实，擅长因材施教、精细化指导。针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0: 为进一步普及网球文化，激活本土运动活力，场馆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网球赛事，涵盖亲子趣味对抗赛、成人友谊交流赛等多元类型。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可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体育运动，包括网球，能在 carry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大家能在球场上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

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那我们店里啊，除了做我手上的这种中药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音乐节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1: 正式开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

0: 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不妨相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魅力。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服务员姐姐，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带大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身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0: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宽敞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2: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曲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0: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充填。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3: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室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0: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

0: 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1: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0: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10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1: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2: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0: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从摸黑算碳到有据减碳，我区精细碳管理，赋能企业绿色转型。
1: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聚焦企业所感所盼，打造惠企。

0: 服务生态。
1: 我去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快年度座谈会，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
0: 上虞岭南乡闲置农房盘活案例入选全省实践路径。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国家级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横州湾上虞经开区推行碳足迹核算与应用。目前企业产品碳足迹核算周期缩短30%以上，碳排放管理成本下降50%，技术数据调研人力投入节约超50%。此举帮助企业算清碳账，找准堵点，加快转型，走出一条可干可及的低碳发展之路。横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医疗、染料、新材料等外向型化工企业，年出口额超72亿元。过去企业核算产品碳足迹普遍面临成本高、国际通用因子与本地工艺偏差大、认证标准不一、周期长等痛点，碳排放数据失真，极易遭遇海外绿色贸易壁垒，制约国际市场开拓。针对行业堵点，园区搭建1+2+4+N 碳足迹管理体系，联合清华大学建成国内首个工业园区本地化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完成两大基础化工行业、4大公共排放板块数据建模，出台2项填补行业空白的碳核算团体标准，统一本地化工产品核算规范。同时组建碳足迹认证联盟，联动6家国内外机构实现认证结果互认，帮助企业认证成本下降30%，取证周期缩短1个月。精准碳数据为企业转型指明方向，自立高温依托全流程碳追踪改造工艺，拿下耐火材料行业首张绿色产品认证。辉石药业优化产线后，碳足迹合规产品占比从5%提升至90%。园区同步出台专项激励政策，碳证最高奖励10万元，认证费用报销70%，低碳企业享贷款贴息。截至目前，累计兑现奖补超400万元，核发各类碳足迹证书48张。下一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完善碳足迹公共服务体系，以精细化碳管理持续驱动化工产业绿色升级。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日，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全面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精准查摆当前存在的夺买弱项，科学校准下半年工作攻坚方向，持续擦亮我区优质营商环境特色品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
1: 会上，15位上市公司规上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围绕政策落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畅所欲言，讲真话、道实情、提建议。各职能部门全程认真记录、仔细倾听，实打实收集企业的真实心声与迫切诉求。针对企业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区府办金融、区委改革办、区发改局、区经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逐一回应，面对面解答。能当场明确解决方案的，直接给出办理实现；需要跨部门协调的，也现场敲定对接机制。不少参会企业代表现场表示，这种直面问题的沟通方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诚意与效率。赵文忠强调，要全力以赴、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有保有压来优化提升我区营商环境工作，要以企业之感来校准服务标准，秉持企业至上的理念，践行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主动靠前、未速先办工作准则，让营商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具竞争力。要以务实之举来破解发展堵点，坚持问题导向、现场事项限时办结、及时反馈。针对跨领域复合型难点问题，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以对上虞长远发展负责的精神，把政策要素保障放到阳光下运行，把发展选择权交给企业、交给项目。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举一反三，解决一个惠及一片、覆盖全区，排查整治同类问题，以点带面补齐工作短板。要以迭代之姿来夯实营商生态，依托企呼我应、爱企服务日、政企圆桌会等常态化载体，畅通企业诉求渠道，滚动升级营商环境新十条，持续造浓上虞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氛围，为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日前，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邀请15位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心声，回应市场主体诉求，以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健发展，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参加。

0: 座谈现场分为务实担当、各企业代表立足自身经营发展实际、行业发展趋势、聚焦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直言问题，畅谈诉求。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区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便民服务中心等相关职能单位负责人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现场与企业代表深入交流，逐一对接，及时回应企业发展中的急难关切，厘清问题处置路径。金山中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系统构建131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鲜明树立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导向，居臻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投用百亿级项目落地，营商环境建设成效充分显现，为下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金山中强调，要抢抓战略机遇，坚持创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出兴出彩贡献力量。上虞正在谋划推进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曹娃江未来科创城、居臻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广大市场主体要与区委同心同向，全力以赴抢抓战略机遇，在稳经济增长、协同打造现代产业链、开展科技创新服务、统筹发展与安全四方面做贡献，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一以贯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始终树立以企业为核心的理念，强化担当作为，涵养亲清政商关系，凝聚合力，厚植区域发展新优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年来，浙江聚焦农民增收，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日前，省农业农村厅推出10条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实践路径，我区岭南乡案例入选，为全省提供有益借鉴。岭南乡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集吃住游购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该乡立足富士山特色资源，盘活闲置农房超400宗，打造富士山生态休闲旅游核心地标。业态方面，撬动社会资本，依托闲置农房发展精品民宿集群、乡村文旅综合体、网红休闲产业等多元业态，打造综合性旅居场景。运营机制上，推行乡属文旅公司统一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实行政府投基础、主体轻资产入驻、村集体分成合作模式，将闲置农房转化为文旅阵地、共富载体与增收引擎。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我区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减轻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吸引年轻人投身养老行业。来自四川达州的97年小伙易成，是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从业一年多，他打破男性养老护理员刻板印象，苦练上虞方言，深耕专业照护，用耐心与温情陪伴长者，书写青春护夕阳的暖心故事。
2: 哎，没泼妇哦，
3: 泼妇，
2: 那老人气的，谢谢爷爷。
3: 娘，碰碰香的，不我也要香。
4: 上午8点多，曹娥海洋养护院内，易成来到103岁小美英奶奶房间，俯身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如今他说一口流利上虞话，深受老人信赖，但刚来上虞时因语言不通，他难以走进长者内心。受固有观念影响，不少人认为养老护理更适合女性。初入岗位的易成时常面临质疑，曾陷入自我怀疑。随着长护险政策完善，标准化服务清单、系统岗前培训、规范操作流程、树立行业新标准，也给了他坚持的

0: 气。
1: 别人对我一个男生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对别人对我的自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专业的技术，每一次的翻身和每一次的喂饭，用每一次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克服别人对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说这样子我就赢得了所有的老人和家属的一些认同。
0: 翻身、扣背、喂食、清洁、更换纸尿裤、肢体康复训练，日复一日的照料中，一成收获信任，实现蜕变，从自我怀疑变得自信从容，用青春力量守护失能长者晚年安康。
1: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在我们楼层的一个王奶奶，她半夜发烧发了38.9度，然后我就给他们家属也打了电话，我物理降温，给她换衣服，然后给她擦身体，然后呢，在我的不断努力下，奶奶呢体温呢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在奶奶旁边，奶奶抓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有你真好呀。”这个呢，被老人的认可，比我获得任何一个奖项，我都觉得开心和自信。
0: 彻夜守护王奶奶的经历，坚定了一成的职业初心。他意识到，护理无关性别，用心才是关键。工作之余，他苦练本领，先后获上虞区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2等奖、绍兴市健康照护师竞赛3等奖。他关注长者精神需求，主动学习上虞方言，2年时间从听不懂到熟练唠家常，方言成为叩开老人心扉的桥梁。日常陪伴聊天，和老人一起阅读，将长护服务从身体照料延伸至心灵呵护。
2: 他本身还要负责我们的一些护士的行政管理，还要做临床的护理工作，一直尽职尽责，很细心，但是就是遇到有需要老人需要抢救之类的这种场景的话，他也很果断。
0: 据区医保分局统计，我区长护险持续推进，目前全区已有90后护理员181名，越来越多青年涌入长期护理赛道，打破行业固有标签。一成说，从业以来，见证长护险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困境，也为年轻人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他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养老护理的温度与价值，用青春守护夕阳，让失能老人享有体面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3: 日前，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鲜果探秘家食安研学营科普活动在大通农场开展，来自全市各小学34名学生及家长走进生态果园，以探索者身份沉浸式体验鲜果种植、果蔬清洗、农残快剪等技能，在趣味闯关与亲手实践中感受食品安全守护力量。
4: 活动采用闯关打卡模式，环节层层递进，吸引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第一关化身水果小侦探，通过科普短视频系统学习夏季时令水果挑选、清洗与储存技巧，掌握日常果蔬食用安全知识。第二关争当采摘小达人，走进硕果累累的生态果园，跟随工作人员指引体验采摘乐趣，亲手采摘桃形李、葡萄、火龙果等新鲜鲜果。第三关食安快检小实验最受期待，专业检测人员搭建快检设备，手把手指导孩子开展食品检测，采样、加水、震荡、静置、比对，孩子们一丝不苟完成每一步操作，亲身参与水果农残、洁净度等核心项目检测，化身小小食品安全质检员。
5: 我学到了和食品安全一类相关的知识，水果采摘回来到底是用温水清洗，还是用小苏打盐水这种我们认定为高消毒性的水清洗。检测方面，我知道了快速检测，感觉非常有趣。
6: 我们学到了吃水果的时候，我们要先清洗一下，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农作的残留物。这个活动挺好玩的，我很高兴。
4: 此次活动既是趣味亲子研学之旅，也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生动实践，以少年带动家庭，以科普传递安心，让食品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筑牢全民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连日高温来袭，玩水成为市民消暑首选。丁柴乡龙陵坝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游玩，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傍晚6点，阳光渐柔，龙陵坝迎来全天最热闹时段。高空浮探，层层叠叠的堰坝碧波荡漾，流水顺着弧形石阶跌落，水雾袅袅升腾，阶梯水景别致养眼。家长带着孩子踏入溪水，套着游泳圈踩水嬉戏，

0: 欢声笑语不断。龙陵步道上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缓步穿行，沉浸式感受山水凉意。气象部门提醒，清水消暑需注意防范午后雷阵雨，景区已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配备气象预警显示屏，保障游客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7月29号晚，浙 B A 联赛绍兴赛区小组赛收官战打响，上一队客场挑战嵊州队，此役为出线关键战。赛前两队同为2胜2负，积6分，最终上一队以74-69获胜。
2: 比赛开始，主场作战的嵊州队快速进入状态，内外线多点得分。上一队进攻受阻，投篮效率偏低，首节以10-22落后12分。次节嵊州队延续优势，上一队追分未果，半场以22-41落后19分。下半场一边再战，上一队调整战术，加快节奏，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2分，但嵊州队命中3分，重新拉开差距。三节结束，上一队仍以40-57落后。第四节决战，上一队抓住对手体能下滑契机，加快攻防节奏，内外线发力迫近比分。比赛进行到38分19秒，上一队得分以70-68首次反超，随后上一队再中3分，将比分扩大至73-68。最后时刻，嵊州队无力追分，中场比分锁定74-69。上一队单节拿下34分，完成19分客场逆转。
3: 我太激动，太激动！从半场落后19分到现在第四节追上来，领先这么多分，真是给我们上虞球迷啊，给打出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球。展示了我们上虞精神。
4: 上半场看完就是恨不得自己能上自己上去了，但第三节开始到第四节很精彩，尤其是姚焕清那个3+1起势以后就很大家都很顺利的气起来了。
5: 我们下半场就是反正也没什么包袱了，就是全部都是全场紧逼嘛，我们都是压得很上面，然后后面今天我们的骑兵97号上去抢了好几个抢断球，然后我们一点点追回来。
2: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4: 制作由尚教授主讲的《职场升职记》已经正式上线。值得让大家高兴的是，我们在上线的48小时之内就售出了7000多节课，已经收回了开发成本。今天下午我们会跟尚教授做一个直播，线上卖课，争取实现盈利目标。
5: 大家呀，都向孟恩好好学习学习啊！公司的现状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以像孟恩这种项目，它投入少啊，变现快。值得推广啊！

我觉得这种项目呢是值得延续的，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在筹备下一个季度的线上授课内容。关于人手方面，

0: 我会酌情安排。
1: 好，散会。
2: 林姐，
3: 干什么呀？对不起啊，你别追了。
4: 好了呢，
0: 哎，薛老师，
5: 云杰妈妈，您现在有空吗？能来一趟学校吗？
0: 啊，现在吗？是云杰被施爱的事儿吗？
5: 云杰平时的事儿呢，都是爸爸在管，但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跟妈妈沟通一下，毕竟是女孩子嘛。啊，
0: 懂，明白。那我现在过去啊。哎，就是个爱嘛。阿木，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下午单教授直播授课这事儿你盯一下。
1: 哦，好。
2: 云姐。哎呀，对不起啊，我就是得冠军太激动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也被叫家长。
3: 你能不能不出风头啊？
2: 明白，你不喜欢这种方式，下次我换个方向努力。
3: 别，你那长点脑子呀，怪不得人说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呢。
2: 他们那是嫉妒我，这回我拿了冠军，全市中学我随便挑。哎，你想去哪儿？
3: 我想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你喜欢我什么呀？我可以改的。
2: 哎，这话还能这么用？
0: 好，不好意思啊，你继续啊。
5: 我已经了解好情况了啊。刘思明呢，刚转学过来不久，还不适应我们的学习节奏。但是呢，学生还是初中生，这大庭广众之下就。是实在是
0: 啊，接个电话啊。喂，你最好有要命的事儿啊。
6: 要亲命了，邵老师公司关门了，电话也接不通。
0: 邵老师人呢？
5: 邵老师，
0: 你这样啊，我现在跟薛老师谈话呢，啊，回头再联系。不好意思。
5: 这个刘思明呢，跟李云杰是小学同学，比较亲近啊。李云杰呢，对刘思明呢也是比较帮助，比较关心啊。
3: 没有，我没有关心他，我也没有帮助他。
5: 云杰，这个同学之间关系也是正常的啊。
3: 我真的没有。
0: 哎，注意一下态度嘛。
2: 云杰妈妈，薛老师，这事就赖我，跟李云杰一点关系没有，他特别烦我，真的。
0: 啊，就也不一定，不一定。
5: 林杰妈妈忙哈，
0: 静音了，静音了。
5: 刘思明啊，你也不用都往自己身上揽。其实我们班的孩子呢，还是挺单纯、挺阳光的。这个思明啊和云杰都是很不错的孩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角色是学生。现阶段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抓紧冲刺备战中考。你说是吧，云杰妈妈？
0: 对
7: 对对
0: 对
5: 对对啊，嗯，其实也没什么啊，主要是出了这事儿呢，学校要我召集学生家长啊，说明一下这个情况。那个视频啊，你们也不用太在意，就是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啊，专注学习，不要被其他的声音干扰了。

0: 会上碰到过。对呀，
1: 是是是，坐坐。
2: 好，好，好，好。哎，梅教授啊，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这么好啊，像你这样的尖端人才，有没有想过回国内来发展发展？想过呀，尤其是我这次回来，我发现咱们国内……啊，
0: 我就不……
1: 师哥，
0: 一起，一起，
1: 来，换个名片。
3: 梅教授，会议时间马上到了。哦，
2: 好，那咱们去开会吧。
0: 那也行，
2: 师哥走。
0: 好好走。
2: 哎，好好好。
0: 哎呀，师姐。
4: 又见面了，真倒霉呀！这么多天，这班也白加了。哎，
1: 别抱怨了。哎，小林，让你给咱海报改好了吗？
5: 改啥呀？反正都不上线，谁爱改谁改吧，我不改。哎，
4: 我听说咱们公司最近裁员啊，这项目黄了，不会把咱们都裁了吧？
1: 阿木，
4: 哎，
1: 徐总监，你可回来了。马上联系一下之前备选方案里的张老师，如果条件可以的话，联系法务做合同。
4: 小刘，我要重新录制线上付费内容，48小时我要上线，跟助教老师沟通好，内容方向我要方法，不要鸡血。
1: 好，
4: 小鱼，重新做一下推广方案，还有视觉海报，哪个老师合适就把哪个脸给我贴上去啊。江江，联系一下售后，让他们跟客户说，我们这一次内容要全面升级，重点是免费的，免费啊。
1: 好，
4: 好。
6: 哎，徐总监，张总找你。

0: 向总，您找我？
1: 你还笑得出来啊？这么大事儿不找你找谁？跟薛老师谈的怎么样啊？
0: 哦，挺好的。
1: 他答应当替补了？
0: 替补？
1: 不是就说你找薛老师当替补吗？
0: 哦，是，谈是谈的挺好的，但是不行，贵。
1: 贵它有贵的好处，你知道吗？它便宜没好货。你看看那个夏老师，这不就出事了吗？有没有补救方案？
0: 有，已经安排下去了，他们已经在弄了，48小时肯定上线。
1: 我跟你说啊，把损失给我控制在最小。再有，能不能起诉夏老师，让他赔钱？
0: 要找法务判定一下是不是不可抗力。
1: 还有你找法务啊？我自己去找，你出去吧。
0: 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呀，爸爸！哎呀，我的大儿子怎么样啊？今天哦，开心啊？
1: 这是我爸，我爸来接我了。哎呦，
0: 你们好，我是熊熊爸爸，我们家新搬来的多关照，我老婆是许梦欣，我们家做服装的，有点小产品，来，别介意啊。笑纳笑纳笑纳，一会儿有空请你们吃饭啊，让我媳妇儿请你们喝茶，
2: 常来往多关照。
0: 对对对。
2: 宝贝儿，嗯，第一次在外面独立过夜，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2: 啊，但是妈妈有些担心哦。
3: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跟艾莎跟安娜一样勇敢的哦。
2: 那太好了，但是到了集训营要听老师的话，你们要互相照顾，听见没有？嗯。
4: 好听，是爸爸。爸爸，我要去集训营了。今天晚上我们跟爸爸一样，不用住在家里。哎呀，你们好好玩啊！
5: 安全第一啊！这爸爸有工作，要不要陪你们一块儿去了？
4: 跟妈妈说啊，待会儿让妈妈给我拿点干净衣服来，我这没换洗衣服了，晚上我有应酬啊。
6: 我这听见了吗？
2: 啊，我听到了。我把孩子们送到训练营，然后给你送衣服去。
4: 好好玩啊！
2: 好的，爸爸，拜拜。

0: 宝贝儿啊！
1: 别碰我！
2: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
3: 算算算算算算！
2: 宝宝，
4: 我错错错！宝贝儿，我生气了，对不起，宝宝，我真不该吓着你，对不起，宝宝，
2: 别生气，生气不值得，真的气坏了咱们的身子了，事我全搞定，那些妈妈全搞定了，
4: 这妈的一说是全晕了。别生气啊，宝，我爱你，别生气了。
1: 别啊，空空。
2: 哎呀，宝宝，我呀从临海买了大海鲜，一会儿咱带着熊熊去爸妈家给全家都补补，还给我媳妇儿补补啊，宝贝儿。你看，你戴这个可漂亮了，
1: 拿去，准备走。
2: 好，我赶紧去拿去啊，宝贝儿。拿着海鲜回爸妈家哦，高兴哎，走喽。

0: 哎，我自己。哎，别动，别动，
1: 我来，我来，我来。
2: 于海，
1: 哎，衣服才来啊！啊，
2: 那个路上堵车呢，啊，给你拿过来了，你赶紧。
1: 来不及了，亏了小黄刚才给买了件衬衫，要不就来不及了。走，来，
2: 裙子皱了。

0: 哎，我忘拿材料了。你要跟耀辉谈合作啊？
1: 对，听说啊，这负责人还挺厉害。
0: 哎，这耀辉投资的周耀，是我以前的同事，就他。
1: 是吗？
0: 啊。
1: 你在家待这么多年了，人家八成都不认识。哎，你帮我把东西收拾收拾啊，脏内衣内裤都在浴缸里呢。

0: 不好意思，谢谢。
1: 婉珍，周耀，
0: 多少年不见了？就是啊，你。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投行同期陈婉珍小姐，非常优秀的金融人才。哎呀，哪有啊？我退出这行业多少年了？
1: 是啊，七八年了。我记得你一结婚就离职了。
0: 就是，我都八年了。你看我现在都成家庭主妇了。
1: 是啊，你选择了家庭啊。以前做项目你都赢过我的，如果你不辞职。 你现在一定是我的老板。哪有啊？你过奖了。反正我的名片，我现在自己创业，要回投资，随时保持联系。
0: 哦，
1: 我先走了。
0: 哎，
1: 非常高兴和你相遇。再见。
0: 再见。
2: 还生气呢，别生。

0: 放弃了。你这么优秀，你要习惯别人对你的追求。
1: 烦呀，烦死了，还不够丢人的呢。
0: 丢人不人呀？就因为那个视频啊？我觉得挺好的嘛。我跟你讲，以后你有这方面的困扰，你找小姨。小姨呢，从小就是校花，在这一方面啊，我很有经验，很有发言权的。
2: 小姨，嗯，那你小时候被人追求是什么态度呀？
0: 我谢谢他呀，这是对小姨的一种肯定，说明小姨足够优秀，小姨值得让别人喜欢。哎，但是别人喜欢像你，别人追求你，你心里默默接受，对吧？但是小姨相信你绝对不会主动跨出早恋的那一步，是不是？
1: 还是你懂我？
0: 比你妈强吧？
1: 强太多了。我妈根本就不陪我，家里活都是我爸干，他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做饭，打扫卫生。结果我妈回来，她还觉得那活是她干的，她还觉得自己很辛苦。
0: 对，许梦安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
1: 是吧？
0: 她呀，就是有一种啊，对身边人莫名的控制欲。
1: 对，哎，
0: 就好像这个世界要是没有了她呢，
1: 天得塌下来。
3: 就是这样子，
4: 对了，就是这种。
5: 姐姐，姐姐，我买了好吃的冰雪糕，现在能考100分。
1: 谢谢宝贝，来。
6: 迎接来了，
7: 外公外婆。嗯。嗯。
4: 好，你慢点，你捏着。
1: 坐坐坐，
7: 你也尝一口。
1: 吃了考100分。
0: 哎呦，这太甜了，这个。
1: 咱俩出去玩会儿吧。
7: 好，我俩出去玩会儿啊。
0: 好，
1: 帮我撕开。
0: 哎呀，妈，嗯，你说，据我肚子里的宝宝，然后出生之后，他跟熊熊。
8: 但这次回来，我看到你还是挺开心的。我还是觉得那么的亲切，跟你在一起，我那么放松，可以肆无忌惮的表达。说实话，我这些事情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我家里人。师哥，你依然是那个我最值得信赖的男人。

0: 谢谢。
1: 别光说我呀，你怎么样？我你怎么那么紧张？
0: 我不紧张。哎，我不紧张。我紧张什么呀？
2: 哎，别动！
3: 手拿开。
4: 乖了，你看不到。
5: 亏了小黄刚才给买了件衬衫，要不就来不及了。走。

0: 哎，
1: 江胜，你回来了。进来啊，师哥。啊，我就不进去了。你们要忙，不方便。怕我吃了你啊？屋里都是我学生。我知道，我不进去了。
0: 你刚才说要跟我说什么？
1: 啊，就是。
2: 那教授。
1: 哎，我什么事？你拿进去吧。我再联络，再联络啊。再见啊。
0: 再见。

0: 怎么今天不在家相夫教女啦？找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1: 心里不舒服。
0: 怎么了？
1: 今天交了一份裁员名单，难受了。
0: 大环境都这样，于海那边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啊，不是适者生存的时代，而是能者生存。
1: 道理我都懂，就是……
0: 哎，这事儿你应该回家找李玲说呀，你找我一个家庭主妇说这些，没用。
2: 李玲不在，去北京了。
0: 去北京干嘛？
2: 见老情人。
0: 谁呀？
2: 梅朵呀。
0: 他还在呀？
2: 什么叫他还在呀？人家过得挺好的，好吗？美国，搞实验室呢。
0: 你还这么关注他的前女友？
2: 就知己知彼嘛。
0: 那你还放心让他去北京见他那个笔？
2: 他这是在作呢。但我觉得他不敢，也不会。
0: 那不一定。
2: 什么意思啊？
0: 有时候男人啊，经不住考验，尤其在异性面前。
2: 我对李林的这点信任还是有的吧。
0: 你犹豫了？
2: 不是，我说真的，李林但凡对他有什么想法的话，当年梅一朵都扑成那样了，那他俩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呀。
0: 那你又怎么知道他俩现在是怎么想的？

0: 你怎么样啊？还在家里当家具呢？
1: 一如既往。
0: 王思思最近还骚扰你吗？
1: 刚刚还给我发信息呢。
0: 我真是太过分了。男人有的时候就是经不起考验，尤其在异性面前。
1: 所以啊，我才想让你帮我找找工作，看我能不能当一个移动家具。

0: 的文员，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打杂的。没问题呀，那我能去吗？去倒是能去，但是我觉得这没必要吧。要不你再等等，没准我能帮你找一更好的呢。
1: 不不不，我不想等了，我离开职场都8年了，外面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了。哎呀，我觉得从底层做起挺好的。好什么呀？ 你是学金融的，你以现在投行上班的，你每天都穿成那样的，让见的人也是那样的。你现在这，不行，差太远了，太委屈了。
2: 不委屈，你就让我去试试吧。
1: 如果真的跟于海走到那一步的话，至少我得先知道我有没有能力抚养2个孩子吧。
0: 真去啊？去。
1: 那行。
0: 回头我跟我们老编辑说一声，
1: 你去面试之前，我再把我们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给你拉出来，让他给你上上课。
0: 好啊，来，祝你成功，
1: 一定成功。
0: 你说李林现在在干嘛呢？你想他在干嘛？他就在干嘛。

0: 鞋。
1: 嗯，不换。走。
0: 你家没人，怎么灯还开着呀？
2: 我在呢。老婆，婉珍来了。
3: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不是去北京开会了吗？
2: 对呀，我这快去快回。
0: 你这会开的有点草率啊！我们家于海那开个会，没个三天两夜的，都回不来。
2: 嗨，比不了，比不了。这于老板是做大买卖的。
0: 行了，你也踏实了，走了。
2: 哦。那我送你。
0: 不用了，好好照顾孟安吧。哎，
3: 嗯，那你到家来信儿。
0: 行了，嗯。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颗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有？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4、5、6。

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散发着光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阿姆。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人力共守平安。技术驱动，木凯网络创新发展服务全球电信客商。爱心凉茶摊持续升温，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酸梅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每逢夏日，曹娥江沿线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增加。为此，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平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防溺水智能预警大屏正实时刷新曹娥江全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后台实时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

0: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堰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1: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滨江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
2: 我们叶泉社区地址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溢水隐患，我们叶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1: 社区志愿者在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3: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1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1: 4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
4: 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1: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见证着全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成效，而治理带来的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更是建设的宝贵成果。
5: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1: 全媒体记者朱烟毅、钱天天、石玉成报道。
6: 今年刚注册成立的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在实地走访企业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洽谈。
1: 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

0: 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1: 就是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短剧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
0: 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它的电商平台。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易游小镇深耕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 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易游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这个政策啊，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易游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0: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与此次合作为契机，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易游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全媒体记者王帆，渡海琼报道。 暑期以来，区档案馆迎来参观高峰，各中小学师生、社会实践学生在珍贵档案中探寻家乡历史，开启一场沉浸式知识研学之旅。档案文化也成为了青少年暑期的特色思政课。
2: 展厅内人头攒动，同学们依次参观生于党史陈列室、书信家国、史读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等主题展区。 泛黄手稿、老照片、革命文献、城市建设档案一一陈列。叶天迪、关节等本土英烈的奋斗故事，竺可桢、胡玉芝等善于先贤的生平史料，以及记录善于蝶变的影像档案等，吸引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直观触摸家乡千年文脉与红色记忆。
3: 感悟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今天我们参观了档案馆，里面很多的人物都是为了我们现在生活而付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也需要认真学习，来回报我们的祖国。
4: 档案馆里他们那些革命烈士，他们为了革命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都让令我很敬佩。我明白了，在现在生活中，我在学习中，我要跟他们一样坚持不懈，长大
2: 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档案馆不仅是档案的保管场所，更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暑期学生参观热潮的涌现，充分体现了档案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与社科普及基地，区档案馆将继续挖掘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助力青少年在档案知识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让更多学生走进档案馆，了解家乡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0: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

0: 都在烈日下奔波忙碌，接受着考验。日前，百官街道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境物业，在爱心凉茶摊上又推出了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给过往的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这个夏天最贴心的降温剂。中午时分，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记者来到春和云境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只见摊位虽然不大，但布置得格外用心。一张长桌上整齐码放着一杯杯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
1: 挺好的，这喝得比较舒服，这很冰的。
0: 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公益活动，此次送清凉行动是南丰社区与春和云境物业开展的常态化活动。摊位上日常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全媒体记者张孟丹、石宇成报道。为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解锁亲子消暑新玩法，日前上百幻悦城开启泡泡泳池水枪大作战暑假玩购盛宴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点燃暑期消费热潮。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专属网红泳池澄澈清凉，超大功率泡泡机持续运转，洁白轻盈的泡泡层层飘落，将场地装点成梦幻童趣水世界，氛围感拉满。众多孩子齐聚现场，手持酷炫水枪，自由组队开启趣味对战，大家在清凉池中肆意奔跑，追逐嬉戏，水柱交错，水花飞溅，褪去夏日燥热，欢声笑语，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每一张笑脸都尽显纯粹童真，成为夏日街头最治愈的风景。本次系列活动将趣味休闲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既为市民提供了消暑解压、亲子互动的优质场景，也激活了暑期商业活力。未来，上百万悦城将持续打造多元化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业态、暖心福利与精彩体验，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假日出游的优选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那我们店里啊，除了做我手上的这种中药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夜幕降临，位于已有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音乐节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1: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黄香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内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

0: 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带大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身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0: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宽敞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2: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曲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0: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充填。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

0: 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1: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室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0: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2: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0: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十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2: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3: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0: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
2: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堰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3: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4: 那还有好久呢。
3: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唤醒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4: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3: 好啊，走吧。
4: 嗯，走。
3: 石头，我想吃这个。
5: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3: 草莓的吧。
5: 草莓的是吗？好的。那你下去烤啊。
3: 好。
6: 哎，石头。
4: 哎。富贵儿，
2: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6: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3: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6: 对呀、啊，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4: 咱们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0: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1: 嗯，这么多。
0: 对呀。
2: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1: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2: 你怎么画都行。
0: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0: 来看一下。
3: 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2: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0: 啊？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3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厨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2: 好嘞。
1: 哎呀，我这儿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2: 好。
0: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2: 别胡说。
3: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4: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1: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2: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小左，你们来了。
1: 高老师，
5: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你好。
6: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之宝吗？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德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德制作的相机哪能个，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来，那些照片都有。
1: 好，
5: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看。马上去看。
6: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5: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6: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2家人的人生大事。
5: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

0: 我考虑的想法是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1: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0: 我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1: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0: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
1: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2: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3: 帮他的，是的，
1: 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3: 没办法的
1: 没有办法的。
3: 是的，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4: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在明在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5: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1: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啊、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从摸黑算碳到有序减碳，我区精细碳管理赋能企业绿色转型。
1: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聚焦企业所感所盼，打造惠企服务生态。
0: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
1: 上虞岭南乡闲置农房盘活案例入选全省实践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国家级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横州湾上虞经开区推行碳足迹核算与应用。目前，企业产品碳足迹核算周期缩短30%以上，碳排放管理成本下降50%，技术数据调研人力投入节约超50%。此举帮助企业算清碳账，找准堵点，加快转型，走出一条可干可及的低碳发展之路。
2: 横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医疗、染料、新材料等外向型化工企业，年出口额超72亿元。过去企业核算产品碳足迹普遍面临成本高、国际通用因子与本地工艺偏差大、认证标准不一、周期长等痛点，碳排放数据失真，极易遭遇海外绿色贸易壁垒，制约国际市场开拓。针对行业堵点，园区搭建1+2+4+N 碳足迹管理体系，联合清华大学建成国内首个工业园区本地化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完成两大基础化工行业、4大公共排放板块数据建模，出台2项填补行业空白的碳核算团体标准，统一本地化工产品核算规范。同时组建碳足迹认证联盟，联动6家国内外机构实现认证结果互认，帮助企业认证成本下降30%，取证周期缩短1个月。精准碳数据为企业转型指明方向，自立高温依托全流程碳追踪改造工艺，拿下耐火材料行业首张绿色产品认证。辉石药业优化产线后，碳足迹合规产品占比从5%提升至90%。园区同步出台专项激励政策，碳证最高奖励10万元，认证费用报销70%，低碳企业享贷款贴息。截至目前，累计兑现奖补超400万元，核发各类碳足迹证书48张。下一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完善碳足迹公共服务体系，以精细化碳管理持续驱动化工产业绿色升级。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近日，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全面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精准查摆当前存在的夺买弱项，科学校准下半年工作攻坚方向，持续擦亮我区优质营商环境特色品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
2: 会上，15位上市公司归上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围绕政策落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畅所欲言，讲真话、道实情、提建议。各职能部门全程认真记录、仔细倾听，实打实收集企业的真实心声与迫切诉求。针对企业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区府办金融、区委改革办、区发改局、区经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逐一回应，面对面解答。能当场明确解决方案的，直接给出办理实现；需要跨部门协调的，也现场敲定对接机制。不少参会企业代表现场表示，这种直面问题的沟通方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诚意与效率。赵文忠强调，要全力以赴、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有保有压来优化提升我区营商环境工作，要以企业之感来校准服务标准，秉持企业至上的理念，践行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主动靠前、未速先办工作准则，让营商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具竞争力。要以务实之举来破解发展堵点，坚持问题导向、现场事项限时办结、及时反馈。针对跨领域复合型难点问题，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以对上虞长远发展负责的精神，把政策要素保障放到阳光下运行，把发展选择权交给企业、交给项目。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举一反三，解决一个

0: 汇集一片，覆盖全区，排查整治同类问题，以点带面补齐工作短板，要以迭代之姿来夯实营商生态，依托其呼我应、爱企服务日、政企圆桌会等常态化载体，畅通企业诉求渠道，滚动升级营商环境新十条，持续造浓上于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氛围，为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日前，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邀请15位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心声，回应市场主体诉求，以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健发展，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参加。
2: 座谈现场氛围务实担当，各企业代表立足自身经营发展实际、行业发展趋势，聚焦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直言问题，畅谈诉求。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区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便民服务中心等相关职能单位负责人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现场与企业代表深入交流，逐一对接，及时回应企业发展中的极难关切，厘清问题处置路径。金山中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系统构建131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鲜明树立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导向，居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投用，百亿级项目落地，营商环境建设成效充分显现，为下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金山中强调，要抢抓战略机遇，坚持创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出新出彩贡献力量。上虞正在谋划推进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曹阿江未来科创城、居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广大市场主体要与区委同心同向，全力以赴抢抓战略机遇，在稳经济增长、协同打造现代产业链、开展科技创新服务、统筹发展与安全四方面做贡献，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一以贯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始终树立以企业为核心的理念，强化担当作为、涵养亲亲政商关系，凝聚合力，厚植区域发展新优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年来，浙江聚焦农民增收，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日前，省农业农村厅推出10条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实践路径，我区岭南乡案例入选，有意借鉴。岭南乡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集吃住游购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该乡立足富士山特色资源，盘活闲置农房超400宗，打造富士山生态休闲旅游核心地标。业态方面，撬动社会资本，依托闲置农房发展精品民宿集群、乡村文旅综合体、网红休闲产业等多元业态，打造综合性旅居场景。运营机制上，推行乡属文旅公司统一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实行政府投基础、主体轻资产入驻、村集体分成合作模式，将闲置农房转化为文旅阵地、共富载体与增收引擎。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我区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减轻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吸引年轻人投身养老行业。来自四川达州的97年小伙易成是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从业一年多，他打破男性养老护理员刻板印象， 苦练上虞方言，深耕专业照护，用耐心与温情陪伴长者，书写青春护夕阳的暖心故事。
4: 哎，没泼妇哦，
5: 泼妇，
4: 哪老人气的？谢谢呀，
5: 娘，碰碰香的，不我也要香。
0: 上午八点多，曹娥海洋养护院内，义成来到103岁小美英奶奶房间，俯身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如今他说一口流利邵语话，深受老人信赖。但刚来邵语时，因语言不通，他难以走进长者内心。受固有观念影响，不少人认为养老护理更适合女性。初入岗位的义成时常面临质疑，标准也给了他坚持的底气。
5: 人对我一个男生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对别人对我的自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专业的技术，每一次的翻身和每一次的喂饭，用每一次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克服别人对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说这样子我就赢得了所有的老人和家属的一些认同。
0: 翻身、扣背、喂食、清洁、更换纸尿裤、肢体康复训练，日复一日的照料中，义成收获信任，实现蜕变，从自我怀疑变得自信从容，用青春力量守护失能长者晚年安康。
5: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在我们楼层的一个王奶奶，她半夜发烧发了38.9度，然后我就给他们家属也打了电话，我物理降温，给她换衣服，然后给她擦身体，然后呢，在我的不断努力下，奶奶呢体温呢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在奶奶旁边，奶奶抓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有你真好呀。”这个呢，被老人的认可，比我获得任何一个奖项，我都觉得开心和自信。
0: 彻夜守护王奶奶的经历，坚定了义成的职业初心。他意识到，护理无关性别，用心才是关键。工作之余，他苦练本领，先后获上虞区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2等奖、绍兴市健康照护师竞赛3等奖。他关注长者精神需求，主动学习上虞方言，2年时间从听不懂到熟练唠家常，方言成为叩开老人心扉的桥梁。日常陪伴聊天，和老人一起阅读，将长护服务从身体照料延伸至心灵呵护。
6: 他本身还要负责我们的一些护士的行政管理，还要做临床的护理工作，一直尽职很细心，但是就是遇到有需要老人需要抢救之类的这种场景的话，他也很果断。
0: 据区医保分局统计，我区长护险持续推进，目前全区已有90后护理员181名，越来越多青年涌入长期护理赛道，打破行业固有标签。义成说，从业以来，见证长护险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困境，也为年轻人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他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养老护理的温度与价值，用青春守护夕阳，让失能老人享有体面、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日前，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鲜果探秘家食安研学营”科普活动在大同农场开展。来自全市各小学34名学生及家长走进生态果园，以探索者身份沉浸式体验鲜果种植、果蔬清洗、农残快剪等技能，在趣味闯关与亲手实践中感受食品安全守护力量。
2: 活动采用闯关打卡模式，环节层层递进，吸引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第一关化身水果小侦探，通过科普短视频系统学习夏季时令水果挑选、清洗与储存技巧，掌握日常果蔬食用安全知识。第二关争当采摘小达人，走进硕果累累的生态果园，跟随工作人员指引体验采摘乐趣，亲手采摘桃形李、葡萄、火龙果等新鲜鲜果。第三关食安快剪小实验最受期待，专业检测人员搭建快检设备，手把手指导孩子开展食品检测，采样、加水、震荡、静置、比对，孩子们一丝不苟完成每一步操作，亲身参与水果农残、洁净度等核心项目检测，化身小小食品安全质检员。
7: 我学到了和食品安全一类相关的知识，水果采摘回来到底是用温水清洗还是用小苏打盐水这种我们认定为高消毒性的水清洗。检测方面我知道了快速检测，感觉非常有趣。
8: 我们学到了吃水果的时候我们要先清洗一下，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农作的残留。

0: 我这个活动挺好玩的，我很高兴。
1: 此次活动既是趣味亲子研学之旅，也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生动实践，以少年带动家庭，以科普传递安心，让食品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筑牢全民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连日高温来袭，玩水成为市民消暑首选。丁柴乡龙陵坝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游玩，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傍晚六点，阳光渐柔，龙陵坝迎来全天最热闹时段。高空浮炭，层层叠叠的堰坝碧波荡漾，流水顺着弧形石阶跌落，水雾袅袅升腾，阶梯水景别致养眼。家长带着孩子踏入溪水，套着游泳圈踩水嬉戏，欢声笑语不断。龙陵步道上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缓步穿行，沉浸式感受山水凉意。气象部门提醒，清水消暑需注意防范午后雷阵雨，景区已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配备气象预警显示屏，保障游客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7月29号晚，浙 BA 联赛绍兴赛区小组赛收官战打响，上一队客场挑战嵊州队，此役为出线关键战。赛前两队同为2胜2负积6分，最终上一队以74-69获胜。比赛开始，主场作战的嵊州队快速进入状态，内外线多点得分。上一队进攻受阻，投篮效率偏低，首节以10-22落后12分。次节嵊州队延续优势，上一队追分未果，半场以22-41落后19分。下半场一边再战，上一队调整战术，加快节奏，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2分，但嵊州队命中3分，重新拉开差距。三节结束，上一队仍以40-57落后。第四节决战，上一队抓住对手体能下滑契机，加快攻防节奏，内外线发力迫近比分。比赛进行到38分19秒，上一队得分以70-68首次反超，随后上一队再中3分，将比分扩大至73-68。最后时刻，嵊州队无力追分，中场比分锁定74-69，上一队单节拿下34分，完成19分客场逆转。
3: 我太激动，太激动！从半场落后19分到现在第四节追上来领先这么多分，真是给我们少女球迷啊，给打出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球，展示了我们
4: 上半场看完就是恨不得自己能上自己上去了。但第三节开始到第四节很精彩，尤其是姚焕清那个3+1起势以后就很大家都很顺利的气起来了。
5: 我们下半场就是反正也没什么包袱了，就是。全部都是全场紧逼嘛，我们都是压得很上面，然后后面今天我们的骑兵97号，上去抢了好几个抢断球，然后我们一点点追回来。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热浪依旧稳稳霸占，一早出门就是妥妥的桑拿体验。截至下午两点，上一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7.3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下月初热度还会再上新台阶，走在路上都能够感受到地面的热浪扑面而来，高温热浪还需要大家再坚持坚持。8月5号最高气温才会有望回落。太阳毒辣，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往外跑。另外，近期午后容易碰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如需出门，记得随身带好一把晴雨伞。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8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中华孝德园晴，28到39度。桃花源晴，28到39度。富之山晴，25到35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7到39度。东山湖晴，28到3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8到3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28到39度。凤鸣山晴，25到35度。裘皮城晴，28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28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水与火向来互不相容，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烤，地上跑的能烤，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齐上阵，成就的是水火交融的味道，收获的是活色生鲜的快乐。

0: 连江，东与台湾岛一一带水，是一座水产丰富的海边小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出饱含大海气息的各色海鲜。在这里，海的味道和火焰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呢？福建人吃海鲜多以清蒸白灼为主，讲究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在这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里，烧烤能抢占一席之地，老板自然有他的独门秘方。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外地做生意嘛，那刚好我们自己店门口有个是做一个烧烤店，然后他那个店就是生意非常火爆，味道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到他那去，回到家来发展嘛。

0: 今天过来吃。
1: 独特的这个烧烤技术，一家吃实在烧不出来，谢谢大家。
2: 本地的味道清淡一点，经过慢慢自己的时间的磨合，然后就慢慢就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的味道。
3: 鲍鱼是连江海域里的一大特产，因地制宜，烤鲍鱼是四哥店里的一个招牌。鲍鱼被称为海味之王，这滨海小城里新鲜打捞上来的鲜美，得配上不抢风头的香料才行。店里的烧烤料都是自己加工，纯天然无添加。辣椒粉则由来自贵州和云南的两种不同辣椒捣碎混合而成，使得辣的层次更加丰富。再加入炒熟后碾碎的花生芝麻，增加一份天然的坚果香气。
2: 烤鲍鱼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味道非常好，放进去了以后本来的味道不会把它掩盖掉，但是它的味道又很好。
1: 老板把它的原汁原味给包含在里面，
4: 有我们这里海鲜的鲜甜，
5: 就是一种鲜，然后就是觉得特，就有点奇特的感觉，味蕾不一样，有点冲击感。
1: 嗯，然后

0: 夏天的夜晚，四哥的店里人气不断。
1: 我们经常来吃，一个星期来一次、两次、三次，
2: 真的很好吃。我经常过来吃。
0: 这可是他多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口碑。
3: 摆地摊就是我跟我老婆两夫妻从摆地摊一直做慢慢做到整现在这种。
0: 其中有一位四哥的自创烤串，炭烤鱼肚，就是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3: 啊，鱼肚可那鸡肉做出来可以咬的，

0: 挑鱼肚首先要看新鲜与否，其次看薄厚，厚度足够，烤出来才更有嚼劲儿。四川的经典佐料泡二荆条，酸辣适中，带有微微的甜味儿。
1: 海鲜跟辣椒的混合的味道，是哪个味道对撞，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0: 鱼肚滑嫩弹牙，一旦上了烤炉，对师傅的烤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2: 就是我们必须烤得比较酥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又它又太硬也不好吃，但是也不能太嫩，太嫩了它又不够筋道，还是用中火来烤。鱼肚如果火太猛的情况下，它熟得太快了，太快的情况下就里面烤不出那种食材的本味，用火它慢慢烤，就在里面烤得酥脆酥脆那种，嚼起来非常好吃。
3: 香辣的，
4: 然后海鲜嘛，它要吃那个鲜的味道，然后烤出来的它又是焦的味道，然后两种味道结合哈，就是不一样的，
5: 特别棒，吃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6: 我带着每一个客户过来这边吃，吃完以后他们都会说，小林，被你带到这边来以后，我都没办法去其他家了。
0: 夜色越来越深，四哥夫妻俩依旧忙碌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才会收工。从地摊到店面，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一直这样日夜颠倒，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

0: 上虞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人力共守平安；技术驱动，木凯网络创新发展服务全球电信客商。爱心凉茶摊持续升温，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酸梅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每逢夏日，曹娥江沿线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增加。